0: 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3: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2: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强

0: 体育一零二一，
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在一球落后的绝境下，凭借最后时刻的两次助攻导演逆转，2-1绝杀英格兰队晋级决赛，队史第7次晋级世界杯决赛。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全部结束，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角逐冠亚军；法国、英格兰将决出第三名和第四名。克罗地亚足协在世界杯16分之决赛以1-2不敌葡萄牙，遗憾出局后第二天向国际足联发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要求非法就比赛中多次极具争议的判罚做出解释。据报道，世界杯前亚马逊上几乎没有人搜佛得角球衣。小组赛期间，一款售价$19.99、印有佛得角国旗元素的球衣，近30天卖了将近3000件，销售额约5.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是近40万元，冲进了亚马逊多个服饰细分类目的前20。此外，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的球衣一度卖到$99.99，6月中旬就已经售罄。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聊城、泰安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烟台和威海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局部是中雨或大雨，并且伴有雷电。最低温度，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鲁西北和鲁南地区在3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5到33度，青岛23到31度，淄博24到32度，德州25到35度，潍坊24到31度，济宁25到33度，临沂25到33度，菏泽25到34度，聊城25到36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1: 周四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来听歌迎接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我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一个春天，那时候刚刚上初中吧。后来这首歌单曲循环的时候就是在那一年的夏天，有一年的有一天，周杰伦突然闯入了我们的视野，他成为了我们很多80、90后耳畔单曲循环的

一位歌手，一直陪伴着我们长大。等到长大之后，我又会发现，哎，为什么这个现在的00后、10后也在听他的歌啊？就好像发现他好像做到了跨越时间。很多东西啊，就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就好像小的时候听这个，比如说蔡琴的歌啊，这个李宗盛的歌啊，各种各样的老歌，我不会觉得好听。但长大之后，你又会发现，尤其是还有黑豹乐队的歌曲啊，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很多男生就会单曲循环他的歌曲 ，KTV 里面的必点。长大之后，就发现了歌中的含义，觉得好听了啊。所以，当一首经典的歌曲，你还没有体会到它的经典之处，大概是因为你的年龄还没有到。周四早上，欢迎各位一起来听歌，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昨天呢，我们是正式迎来了今年的三伏天，而今年的三伏天我们要格外的注意，因为它是加长版的，多了10天。2026年的7月15号正式入伏，这个持续到8月24号的40天加长版的三伏，恰逢雨水偏多的母伏。高温高湿叠加使得今年祛湿成为了养生核心，而分清体质在调理是避免越养越虚的关键。2026年的三伏天啊，有一个精准的时间表，大家可以记一下哈。初伏呢是从7月15号到7月24号，总计10天的时间。暑气初生，重点呢要清暑护阳。中伏是7月25号至8月13号，20天的时间，全年最热最湿的阶段，是祛湿排寒的黄金期。末伏是8月14号至8月23号，10天的时间，暑热渐退，重在养阴固元。就这40天是这么分的，开头15号到24号是10天，这个是刚开始啊，我们身体逐渐进行适应。重要的就是这个中伏啊，7月25号到8月13号，最热最湿的时候，排湿排汗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年的夏至到立秋之间呢，出现了5个庚日，所以中伏延长至20天，属于标准的长三伏。入伏当天呢是6月初2，双数。按照民间的说法，双数就是母伏，母伏的特征就是多雨、闷热、湿气格外重。那第一呢，就是我们健脾祛湿，是我们整个三伏天的重要的法则。通用必吃清单，姜草茶可以经常喝一喝啊，驱寒散湿。四神汤和祛湿粥，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可以煮粥。那多吃一些瓜类，你像冬瓜呀、苦瓜呀、丝瓜呀、黄瓜呀，还有白萝卜、陈皮啊，这些都可以煮水喝。冬瓜薏米老鸭汤滋阴祛湿，五指毛桃补气补燥。大家可以记一记啊，我们这个夏天的养生，当然详细的大家可以自己去通过其他的渠道来查询一下。总之呢，祛湿啊，是我们整个三伏天很重要的一道工序。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来自王菲的人间。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王菲的声音总是这样润物细无声，最抚凡人心。过了这么久，每当有王菲的消息出现的时候呢，总是能够轰动网络，大概就是因为她纯净的声线吧。周一四的早上，此时依然是主播带你去旅行，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夏天的我们适合打卡的清凉之地。昨天呢，我们正式进入到了三伏天。刚才和大家说到了三伏天呢，健脾祛湿是根本啊，像你就吃应季的食物。为什么夏天瓜多？因为它可以祛湿排湿，冬瓜呀、苦瓜呀、丝瓜呀、黄瓜呀都是很好的食物哈。那要注意了，就是严禁远离一切冰的食物，因为它会加重湿气。冰饮、冰西瓜、生腌凉菜会直接损伤脾胃阳气，导致湿气内生。少碰助湿的食物，比如说重油、重辣、高糖甜点和奶茶，会加重脾胃负担，滋生痰湿。也不要盲目喝凉茶，凉茶喝多了容易感觉到寒凉，不加辩证长期饮用会损伤脾阳，反而让湿气更难排出。就是你身体第一呢，我们就尽量减少吸收湿气，第二有了湿气之后你要排出去，好不好？排出去的一种方式就是出汗。夏天有一个好处，为什么说祛湿呢？就你站在外面不动它也会出汗，对不对？那你出汗过多也不行，适度的出汗啊，这就是夏天三伏天，它这个其实对于身体来说也是有个好处。那夏天出去玩出汗是必然的，能不能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啊，既能够在这个三伏天运动运动活动一下，还能够感受到清凉之意。来尼山胜境鲁园村，当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就来到这座古风村落漫游放松，漫步诗意满满的鲁园古街，溯溪戏水，闲坐品茶，偶遇仙气十足的古风 NPC， 沉浸式邂逅古韵盛夏。当走进尼山胜境，礼拜仙师，祈福纳祥，体验传统魁星点斗雅致仪式，日夜双场绝美实景大秀轮番上演，漫天灯火璀璨，夏夜烟火绚烂，山水古风交融成绝美画卷。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好友结伴，都是夏日短途旅行的不二之选。我觉得夏天啊，真的就是游山玩水，游山玩水就最适合这个季节了。山上凉快，玩水呢特别适合亲子游，咱们大人也喜欢水带来的清凉。而我们山东水资源非常的丰富，首先我们有特别绵长的海岸线，再一个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山里面都会有一些清凉之地啊，更别说我没有提到的很多的小村落，你哪怕近处到我们济南南部山区啊，也是有很多这种带有天然的山泉的古村落。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我们夏天找不到去哪儿玩的时候，记住 HOG 山东永远在等待着各位的到来，你就直接奔山东来就行，有山有海有水有山村啊，你想玩的这里都有。

0: 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

0: 早世界杯前，亚马逊上几乎没人搜佛得角球衣。小组赛期间，一款售价19.99美元、印有佛得角国旗元素的球衣，近30天卖了将近3000件，销售额约5.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近40万元，冲进了亚马逊多个服饰细分类目前20。此外，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的球衣一度卖到99.99美元，6月中旬就已经售罄。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2: 赶第一班公交，
3: 赶最后一班地铁，
2: 赶岗，
3: 赶工，
2: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游山玩水的夏天来到了，三伏天正式开启，而此时呢，你应该规划一场特别适合这个夏天的啊，清凉的，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实现的，不用太远的地方，说玩就能玩的亲子乐园，那就是济南五龙潭夏日泼水派对。济南五龙潭第12届亲子泼水节在7月11号正式启动了，爆火的大胡子叔叔每天10点会准时到场。这个活动啊会持续到8月31号啊，就专门其实是为了孩子们的暑假而开设的。关键呢，整个活动都是免费入园的，泉水泼水、水枪大战、踩水花、捞鱼喂鱼等亲子戏水项目是现场的主要活动内容，可以让气氛啊嗨到顶点。五龙潭泉水呢特别清澈，明式格喂鱼环节，鱼群翻涌，还能够拍出非常好看的照片。而月牙泉目前正经历超长喷涌期，已经连续喷涌超过300天啊。要提醒大家，来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水枪、小水桶、捞鱼网可以提前准备好，基本上有孩子家庭都会有这一套哈。那当然你也可以在门口买，大约10块钱就可以买到了，然后多准备几套干衣服，孩子玩起来呀，这个哎呀真的是顾不上啊。记得给孩子穿上防滑的洞洞鞋，做好防晒。安全提示哈，现场的人多水滑，家长需要管好孩子，避免拥挤踩踏。同时也提醒大家，泉水是济南的魂，不要乱丢垃圾，保持清洁。东门出步行10分钟呢就可以到趵突泉了啊。玩完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在趵突泉赏泉，拐弯500米就到大明湖，可以一次性打卡济南的3个名胜。尤其是没有来过济南的朋友们啊，感受一下济南清凉泉城的夏天，也可以带着家里的宝贝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五龙潭的夏日泼水节的这种欢乐氛围。同时呢，我们济南啊位于起步区雀华中心园，在这里夏天也很凉快，常年保持25度的恒温。在这个暑期启动了雨林藏盛夏狮城探趣游系列活动，推出了40多场主题活动，覆盖了科普、演艺、互动巡游、线下见面会、多元业态。你看室内也有特别好的这个清凉的活动啊。那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带着孩子出来玩的时候啊，一定是不仅备好了这个换洗的，你得准备好防暑的。进入三伏天之后啊，多地的气温最高可以突破40度以上，会增加中暑风险。尤其是孩子爱玩爱闹，很多人会携带藿香正气水，其实它的用处真不大啊，它对高温中暑没有用，对于治疗感冒、湿热感冒啊，比如说空调引起的恶心啊、头昏乏力无汗，以及闷热潮湿引起的胸闷、浑身沉、没有食欲、大便稀是有用的，你得对症下药。高温中暑是我们机体脱水了，电解质丢失，这个时候你要干嘛呀？多喝电解质水啊。什么叫电解质水啊？市面上卖的椰子水、外星人都是，你也可以买粉剂来冲啊。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冲一点淡盐水。再一个呢，就是记得随时散热通风，好不好？高温时段避免外出，怀疑中暑了要立刻降温补水，必要时刻咱们及时就医。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每个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到九点依然是准点问候各位早安。这个夏天的出游计划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可以远行，基本上很多家庭啊都是带孩子可能去一两个地方是比较远的，然后呢周末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有假期的时候短途带着孩子玩一玩，所以呢我们会给大家推荐更多的近郊旅行的目的地，是不是？你孩子的假期那么长，咱们总不能就带他出去玩个一两次，是不是？这个夏天啊，如果你想感受到有山有水的清凉之地，泥山胜境的鲁元村，它可以让你告别三伏天的闷热和燥热。来这里呢你可以玩水，白天可以看震撼的鲤跃大秀金生玉镇，沉浸式玩转国风剧本杀，感受千年如风雅韵。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明灯三千次地绽放，魁星灯火熠熠生辉，光影绝美的泥山胜秀震撼上演，氛围感直接给拉满。而鲁元村内啊，它的精彩不止于此，还有鱼灯巡游、百米龙船、热闹社火大秀轮番上演，史诗级的实景演出也特别的惊艳。白天清爽戏玩，自在消暑，等到夜晚灯火璀璨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手一拍，就是浪漫的大片，可以说一站式啊承包了你的盛夏美好旅程，真的就是夏天出游的绝佳选择，而且特别适合我们亲子出游，带着孩子也不用久了，住个一晚两晚的都很好哈。那玩完了这个泥山胜境之后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奔淄博。淄博因为淄博烧烤而火爆可以说全球，但是其实淄博在2000年前啊就已经火了，源于它的琉璃，火了2000年的琉璃到现在还在火。最近啊，一顶繁花玻璃琉璃花簪头冠在全网爆火，很多人都排队打卡，拍出了氛围感的大片。而博山呢是中国琉璃的起源地，国内最早的古琉璃窑炉遗址就在这里。淄博的陶瓷琉璃博物馆有1.6万件展品，跨越了10000年，国宝级的藏品都能够在这里去亲眼可见。那同时呢，我们在来到淄博看完了整个历史的文化脉络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走进盐神古镇，这里的千年窑火不息，能够看到烧制的这个成品和过程，而且你还能够亲手上手体验，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寓教于乐的一种体验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八大局啊，这个义乌小商品城、博山大观园、琉璃小动物、陶瓷花朵、事事如意这些小摆件带回家啊，然后呢再吃一顿淄博烧烤。所以你看我们这样的一个怎么样，3天2晚啊，或者3晚4天的行程我就给你规划好了，既能够让孩子玩了水，感受到了清凉，又感受到历史的文化，还能够寓教于乐去体验，非遗手作，我觉得真的非常好，还能够吃到美食，基本上我们旅游的元素占全了，而你只需要做的就是准备好了，我们周末就出发吧。

0: 咚当，咚咚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7: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6: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8: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一零二一。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在一球落后的绝境下，凭借最后时刻的两次助攻导演逆转，2-1绝杀英格兰队晋级决赛，队史第7次晋级世界杯决赛。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全部结束，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角逐冠亚军，法国、英格兰将决出第三和第四名。克罗地亚足协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以1-2不敌葡萄牙，遗憾出局后，第二天向国际足联发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要求非法就比赛中多次极具争议的判罚做出解释。据报道，世界杯前亚马逊上几乎没有人搜佛得角球衣。小组赛期间，一款售价$19.99印有佛得角国旗元素的球衣，近30天卖了近3000件，销售额约为5.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近40万元，冲进了亚马逊多个服饰细分类目的前20。此外，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的球衣一度卖到$99.99，6月中旬就已经售罄。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聊城、泰安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烟台和威海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局部是中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夜间的最低温度，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鲁西北和鲁南地区在3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5到33度，青岛23到31度，淄博24到32度，德州25到35度，潍坊24到31度，济宁25到33度，临沂25到33度，菏泽25到34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23讲。佟林接过东侠手中的这封信，一看这封信是谁来的，乃是家住河北宣化府丘林寨，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给东侠来的这封信。这个信什么内容？大致的意思啊，北侠是这么写的：你徒弟和我徒弟在杭州立擂，孩子的事儿，本想小老儿不来杭州，因为咱们都闯到江湖这么多年，久慕其名。可近日我听说你东侠带领好多朋友潜赴杭州为你徒弟助阵，小老心中不忿。你身为东侠，这孩子的对和错是晚辈的事儿，大人为什么要插上一手啊？所以小老已经决定到杭州与你相战。 落款秋天邱培云。因为一开始立这场擂啊，这个北侠可不想来，一琢磨孩子小不担子闹去吧，哎，你东侠不动，我北侠不动，两棵树根不动，树梢再动能动起多大风了。可是后来听说了，说东侠还领一个叫佟林的，别开天地的，嗯，另创一家的，到杭州帮助黄灿打这场擂，所以这个北侠心里他就不高兴了。这个俩小孩打仗，怎么大人还出手了呢？那年代就跟现在咱们这过日子不一样吗？咱家的孩子出去跟人孩子打起来了，明白事儿的大人倒切近把自己孩子拽过来，啪啪照屁股给两下子，干什么的？啊，回去回去！哎呦，你看我这孩子不懂事儿，哎，几句话解了。如果要是不懂事儿的家长过去把人的孩子厅堂给一脚，咱们这儿啊，有娘养的没爹教育的，人家那家长也出来了，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你可打起来了。这也如此，北侠一想俩孩子打去吧，可没想到东侠到杭州了，哎，这北侠心里不高兴，我也去。怎么的？你那徒弟是徒弟，我这徒弟就不是徒弟啊。所以他没来之前呢，先给这东侠写了封信，东侠就把这封信交给佟林，佟林看完了，大哥怎么办？海川呐，这事儿啊看起来是咱们莽撞了，当初不应该来，嗨，咱们丢掉了一笔呀。确确实实啊，俩孩子打仗，实际我来的本意也不是来助战的，是想把这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看起来这个事儿啊已然起来了。不过北侠一如果到杭州，这场擂台可能就要大了。那老哥哥，您的意思是能否把这事儿化解了？得找个人劝劝，把我的意思得说明白。我来也不是帮助黄灿黄金铎打仗，我是想把这事儿给他化解了。那么现在看起来北侠正在火头上，肯定我的话人家不相信，所以就得找北侠一好朋友跟他说，把这事儿就解开了。那哥哥找谁呀？看起来就得找南侠呀。南侠海底勋征昆仑道长司马空家住扬州，就得把南侠找来。一来两个人他跟北侠是好朋友，二来这个北侠掌中的陆鲁大宝剑四尺三寸长，南侠战卢大宝剑也是四尺三寸长，南北二剑侠那是有名的人物，而且两个人的武功均是力敌，所以就得把南侠找来劝说北侠，就把这事儿化解就完了。大伙一听有道理，就这么的一商量，东侠、二侠佟林，还有固山贝勒府四百里爷王子胤禛，就由打杭州够奔天星扬州去请南侠，把南侠请来，把这事儿就化解了。众人等由打杭州出发，走了这么几天，就到了天星扬州。南侠司马空是在扬州城南八里的玄天观出家，这位是一道爷，赶到了这个玄天观的门口了，一看这大门紧闭，这庙宇很大，九层半的院子。二侠拾阶而上，上去一砸门环，不大伙儿出来小老道，这小老道满脸不高兴：“无量天尊，几位谭月找谁呀？”“劳驾往里通禀一声，我们都是山东的。”东仓府曹福林的，有一位侯二侠、镇东侠，还有位佟林，想见见司马道长。这东侠跟南侠的交情也不错，来过多少次。把门这小老道一晃脑袋：“哎，对不起，各位，哎， 您跟我们道爷什么关系？我们是朋友。哎，我们家道爷出事儿了，不在家。出事儿了，不在家啊？对，哎，实在对不起，您改天再来吧。二侠这个脾气比较暴躁，用手一推着门就进来了。哎，我说，这位道爷，你们家道长出什么事儿了？我们都是朋友啊，有事儿我们知道，我们好帮忙啊，干嘛要把我们拒之在门外？来来来，都进来进来进来，呼啦朝全进来了。就来到豪轩，管事儿的道长出来一位，五来岁儿，拿新词来讲叫二把手。哎呦，几位，我叫侯廷侯振远。哎呦，无量天尊，您就是侯廷镇东侠？对，你们家道长出什么事儿了？一言难尽呐。事情是这么回事儿。这管事儿的道长由头到尾就把南侠这事儿说了一遍。书中暗笔交代，这统领统海川呢，因为在双雄镇掌打锦的维特雷春，惹怒了他的三位师弟陆地金雕、贺豹、韩宝、吴志广，这三个小子不到北京城皇宫盗宝，把那皇上那翡翠鸳鸯镯给偷出来了，栽赃陷害，嫁祸佟林。皇上给佟林100天期限，让把这盗宝之人抓住。这韩宝、吴志广就尾随佟林，暗中盯梢，盯到山东东仓府，把侯廷、侯振远他们家给点着了。谁帮助佟林，那就是我韩宝、吴志广的仇敌。就这么的，这三个小子暗中尾随东侠等人到了杭州，找了一小店住下，暗中窥视镇东侠等人的情况。后来又听说了，说东侠等人要到天祥州请南侠，韩宝、吴志广等人一合计，干脆咱们呢先到扬州，把南侠给他收拾了。哎，让东侠请不来南侠，那么北侠自然就在擂台上占着上风，一举击败东侠，也就等于砍去了佟林的左膀右臂。这韩宝、吴志广这俩小子昼夜兼程，先来到扬州。可到这扬州一琢磨，咱们怎么收拾南侠呀？收拾不了，南侠还得熏蒸昆仑道长、司马空掌中战炉大不见，威风凛凛啊！那江湖上南侠客呀，咱俩不是人对手。哎，俩人啊，离这个扬州2里多地有个小庙。有这么个庙，这个庙里边有个老道，姓崔，叫崔增光，崔老道。这崔老道原来是打瞎子、骂哑巴、弯掘坟、踹寡妇门，什么事儿都干。后来也不怎么地了，官府缉拿把他追缉了，他跑到这庙里头啊出家了。这韩宝、吴志广就住在这小庙里头。这崔老道一看，呵，这俩人有钱呢。韩宝、吴志广俩人就愁，崔增光就问：“二位愁什么呢？”无量天尊，韩宝、吴志广也知道这是假老道，这都干坏事干多了，没办法，在这庙里头避难。哎，我说崔老道，事情是说呀，是这么回事。韩宝、吴志广俩人就说了：“我们就是想把南侠呀收拾了。”嗯，你看你有什么主意没？我们多给钱。这崔老道一听多给钱，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在天祥州干了不少坏事，南侠教训他好几次，他也恨南侠。这崔老道就乐了：“二位啊，那还不好办吗？咱们就想个办法把这司马空给他抓起来不就完了吗？”嘿，韩宝、吴志广俩人一瞪眼珠子：“你说的倒容易，那南侠谁打得过呀？咱们几个谁也不对手。”崔老道乐了：“这么办，咱们弄点银子，再弄一颗人头，偷偷的就给他放到南侠那观中的后院，然后找个人上官府告他去，说他图财害命。官府到那儿一搜，连钱带脑袋都整出来了， 那自然就得把他抓起来。南侠再会武功也不能跟官府干呢，对不对？哎，对呀，管他真的假的，把南侠压起来就好办。这韩宝、吴志广俩人一看，这老道挺损呐，这招挺绝。上哪儿弄这颗脑袋去呢？韩宝、吴志广俩人一互相交换眼神啊，行了，就借你脑袋得了，主意是你出的。哎，老道，来人了啊！我两天蹲，他一回头，砰！这韩宝一探手，一刀就把这崔增光的脑袋给削下来了，把这尸体埋了，把这脑袋包好了，随后又弄出来200两银子，装到个小坛子里头，俩人连夜就到了玄天观，就到了司马空这观，由后院跳进来，在树根底下弯了个坑，就把这东西都埋到里边了。回过头来又回到崔增光这个观，找了一小老道，你叫什么名？无量天尊，我姓冯。你叫什么名啊？我叫冯四儿。我说小老道啊，你明天早晨就到扬州府去告状去。你说呀，你跟你师父路过玄天观，到屋里头喝杯茶，南侠司马空就把你师父杀了，你是拼命的跑出来，你要把这事儿说好了，还则罢了，要不然你脑袋就没了。我再给你钱，两条路，你看你走哪条，干不干？这冯四儿小老道吓坏了，好好好，我干。第二天这冯四儿就跑到扬州知府击鼓鸣冤呢。这扬州知府升座大堂，冯四儿跪下，小老道直哆嗦，你有什么冤屈吗？哎呦，回禀大人呢、贫道俗家姓冯，排行在四，我叫法月，我跟我师父两个就在扬州出家，我们寺外化缘去，昨天回来路过玄天观，司马空道长的观宇，我师父平日跟他不错，说到屋里头喝杯茶吧，喝茶的时候我师父就说了，此番前去化缘遇着一大户，赠银200两，结果这个南侠是见财而起，就把我师父给杀了，杀完之后把这钱财占为己有，我是拼命的跑出来，所以今天我来此告状，请大老爷为贫道鸣冤。哎呦，这扬州知府一听，怎么的还有这事儿？来啊，赶紧带人前到玄天观搜杀。来了40多捕快，司马空正在豪轩里坐着喝茶呢，把门的小老道进来，你怎么了？回禀道爷，外头来了40多捕快，干什么？话音刚落，啪，这一脚庙门踢开了，外边走进好几个捕快来，谁是司马道爷？无量天尊，贫道便是。搜，哗，搜出来了，树底下脑袋，200两银子，就跟那冯四儿小老道说的一模一样，这确实是那崔增光崔老道，这就人赃俱获，带到扬州知府大堂上。行了，司马道爷你也跟我们去一趟吧。这南侠照说以他的武功，噼里啪嚓几剑就能跑出去，不但跑出去，谁敢抓呀？可南侠是一个本分道人，矫正不怕邪歪，这都哪儿来的？怎么平白无故在我那后院树根底下抠出一脑袋呢？我得去。这就来到大堂明辨是非，结果怎么问老道不明白，司马道爷说我不知道这玩意哪儿来的，扬州知府一拍桌子，来呀，压起来，这就把司马空压到大牢，这事儿还得侦查。所以今天东侠等人来了，管事道人一说，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平白无故的就在我们的后院抠出一脑袋来，谁告的状？就那冯四儿小老道。东侠看看佟林，雍亲王站起来了，东侠老哥哥，哎呦， 王爷，没事儿，有本王在。他扬州知府不能把南侠怎样。东侠一拍大腿，那可不是怎么的，您是雍亲王啊。雍亲王就把那印记拿出来了，就是私人手错。去拿我的印记到扬州知府，让他来见我。
7: 好嘞。
2: 张望就把这玩意接过来了，拿着雍亲王的印记就来到了扬州知府。这大门开着，两边把门的，有门房。张望往里头一晃荡，有人拦住了：“站住，站住，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7: 呸！”
2: 张望眼珠子一瞪：“知道我谁吗？”“
7: 不是。”
2: 差人吓坏了：“这不是平常老百姓，平常老百姓不能这么横。”“
7: 那您是谁呀？”“
2: 我谁？我家住北京城固山贝勒府，我的爹爹万里江山的主子，当今的圣上康熙老佛，我是他的四儿子固山贝勒府雍亲王胤禛。”“
7: 哎呦，给王爷见礼！”
2: 咕咚跪下了。
7: 等会儿，后边还没说完呢。胤禛派来的，派来的你。
2: 对啊，见你们扬州知府，这是雍亲王的印记。
7: 喂，
2: 这差人气坏了，你说话大喘气，你说这前边噼里啪啦整那么大，最后玩弄了半天是雍亲王派来的，这印记绝不能假露。这就赶紧噔噔噔往里头跑，禀报扬州知府。这个扬州知府姓范，叫范建强啊。这范建强正跟这师爷李松涛两个人在屋里头谈这案子呢。因为这李松涛这师爷啊，跟这南侠两个人的关系不错。这李松涛就说：“大人呐，我想不出这南侠为什么能图财害命。那老道平常不错呀。”俩人正唠这事儿的时候，差人跑进来了：“
7: 报，
2: 回禀老爷，外边来了一位。”乃是北京城固山贝勒府雍亲王四皇子爷胤禛啊，派来的。
7: 哦，
2: 我说你说话能不能不大喘气？
7: 不是，他也这么说的，我也这么报的，
2: 拿着雍亲王的印记，此人就在门外，赶紧请进来。这范建强一挥手，不大一会儿，外边张望晃进来了。你看张望平日里怕当官的，今天这儿有雍亲王做靠山，一点都不怕当官的。我说：“哪位是知府？”“
7: 哎呦，下官正是。”“
2: 你就是范知府？”“
7: 哎，对对对，
2: 你叫范建强。”“
7: 是是是。”“
2: 那个雍亲王认识吗？”“
7: 哎呀，他太认识了。”“
2: 你说哪有当官的不认识王爷的？”“雍亲王来到天心扬州。”“
7: 哎呦，是吗？王爷在哪儿？”“
2: 在庙里呢，在那南侠司马空那观呢。王爷准备在那儿出家。”
7: 啊，
2: 没出家之前让你去一趟，这是他的印记。说着话，张望把这雍亲王的印记递上去了。你赶上这知府接过来，一看这是真的，货真价实啊！急忙外边备轿，急速奔到了玄天观，见到雍亲王。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8: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

0: 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奔九十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我不在意这些，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拿这个去显摆。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够用就得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那玩意儿不顶吃不顶喝，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我对于名利啥的我都不在乎，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

0: 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十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一百个，一百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 北京有五六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一个月两个月的就走一个走两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高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1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1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1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 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柴，一定要用旱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旱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夹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旱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旱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 只想一孤独。主事儿的还要给熬高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的，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高熬高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高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高，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高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高日喜庆饭。一般情况下这顿饭都是安排在当地有名的很大的饭馆的里头，根据人数大约要20几桌酒席，每桌10个菜，酒热一凉，9个热菜意味着九九大顺，一凉就是说用不了多久胡家老高就熬制成功了，凉透了就可以给需要他的病人去服用了。熬高很壮观，10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七21，7七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 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午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午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据我的老辈人说，当年没解放那时候，曾经有个当地很有名的草寇带着好几百人来我们胡家大院里，用刀枪指着我们老辈儿的人要我们的老膏配方，不拿出来就要杀人。好在我们老胡家在当地人缘好，得人心，看到这个情景，就有人偷偷去县衙找来衙门里的捕快 和团练队救场的。官衙门来人了，这一介入，草寇毕竟是草寇啊，听到大队人马来了就跑掉了。经过这一次，很多打胡家老高坏主意的人也就慢慢少了，轻易不敢动坏心思。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高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重事儿。另外这个老高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 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0: 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园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246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 受不得惊吓，这个事儿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冬，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合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10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1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3月好了3月就停药，5个月好了5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1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

0: 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叫姚树林，我今年72岁了，是安徽灵光市老百姓，我也是胡家老膏的一位受益者。23年，我这个左脚脖子出现肿，人家医院医生讲呢，你这个不治好，皮肤炎不过来的话，会将来以后会溃烂，会截肢。我这个血压不高，血糖不高，在当地的医院找西医看病呢，他们不开中药，当时我开了4种膏子，一天抹2遍，抹了以后个把月时间，笑呢是笑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皮肤也是变了。结果以后个把月下来以后，这个肿老是不得笑，这皮肤也是变了。我考虑到人家老年人讲这样不是好现象，我就不抹了。我这个耳鸣嘛，也不知道是老鸣是耳鸣，我也搞不清，就像治疗教养的，成天就是得静脉曲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静脉曲张10年了。这个是24年4月份，我打开收音机听了胡老讲座以后，他也曾经跟我们广播电台个讲的，有的人皮肤颜色变不过来也是都是这个现象，所以我才买的。我的改变就是睡眠好，收音机开不开的，我只要上床半个小时我就睡着了，效果不错，口感还好。半个月不是整个皮肤变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在外扩张，一开始发红，红以后呢变黄，然后恢复正常。就是脚踝的肿的地方现在已经消了90%了，皮肤颜色呢也达到80%，脚脖子腿肿已经消了，静脉曲张也比往年小了，我现在走路比较轻松，睡眠相当好。我早上起来也是个手指头发麻，现在呢是胡家老膏，我这个手指发麻的现象呢，沉降的现象呢，基本上是没有了。就像那个树上长那个治疗叫的滋啦滋啦的，现在声音变小了。哎，因为我们没用过这个产品，也没喝过什么膏方这个方的。我长这么大70多岁人，第一次吃胡家老膏，从来没吃过老膏。胡家老膏也不在安徽台讲课，我们哪知道的，我们从来没听讲过。我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效果很好，现在我正在还扶着呢，早晚喝。我呢也确实感谢你们的产品质量保证，能对老百姓来讲是相当好的， 因为他研究这个产品，虽然方法这个种类不多，就五种药：党参、黄金、枸杞、熟地、何首乌，但是这质量好。他这个什么菌层作死啊，搭配的好。胡老这么大年龄了，做节目也不容易，我们确实感谢胡老呀。胡老这么大年龄了，九十多岁了，容易吗？能有这么好的产品，老百姓是最欢迎的，真心诚意，我们感谢他。我祝福胡老长命百岁，能活200岁。希望你们产品能在全国广播电台播出，谢谢胡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胡老你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我叫王建满，84岁，我有三高，现在控制的差不多了吧，高血压20多年了吧，最高的时候还到200了，低血压低呢，低血压5-6岁，降下来这个吃一片两片的控制不行，回家老后以后啊，快点血压控制的还差不多了，现在是145也7-8岁，不迷糊了，降糖就不吃了。血糖之前是这个空腹得到9个，我的10个的，吃的降糖药就2点糖果吧，一天吃一片两片的，就是这回老后之后2.6/0，早就不吃这个降糖药了。血脂不得这不得也控制的差不多了，现在我这半年一回去是检查的不够了，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因为这些睡眠好了，以前睡眠一点都不做，现在行了，我用了胡家老高用了半年，又能睡5-6个小时。中午还睡了2个小时了，原来的另外还一个睡不着，今天在那眼在那个车动了手术，左眼病理上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我眼睛比原来明亮了，能看清楚了，之前模模糊糊的，现在吧这个不模糊了，原来冠心病也得有2-3年了吧，有时候啊胸闷比较气的，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胸闷气喘减轻了。原来感冒有肺炎，现在呢这个肺炎这个也不得犯了。我对这个胡老这个非常感谢他，他也这么多的很这个好药，吃了我去了一些疾病，我的病呢这个去了不少。就多亏了胡家老高胡老，我在这里吧，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谢谢胡老的这个大恩大德。胡老，我这个也，你这个听你这个大部分啊，我很受启发，在各方面吧，这个都知道你这个理论吧是最好了，我们那个。感谢你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教导，谢谢你，胡老，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

0: 0052-400-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3: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24讲。这个张望拿的雍亲王的印记，把这扬州知府范建强范知府给折腾出来了。那知府老爷哪有不认识雍亲王的？因为每年逢年过节赶到北京，那得挨个王爷去拜望。朝里有人好做官吗？这个范知府见过雍亲王，那么拿过这个印记，他不敢不当真的。假的到时候再说，那万一王爷来了呢？所以赶紧备轿，带领人呢这就赶到了玄天观。来到后院，张望在前边引路，王爷就在这屋里呢。
4: 恩太、下官扬州知府范建强叩见王爷。进来吧。这挑帘笼进来，
3: 拿眼角偷子溜。哎呦，这上边坐的可不是雍亲王，怎么的？还正是王爷呀。这范知府咕咚就跪下了。下官参见王爷，迎接王爷一不来辞，望求海涵。下官有罪，不知道王爷您到了扬州。
4: 本王是微服私访。这句话呀，把范知府吓一跳。微服私访，
3: 是不是查我来了？啊，我这二年可没少搂啊！啊，弄工程，吃回扣，找三陪，吃喝嫖赌，我做了不少缺德事儿。是王爷在北京听到什么风声，这来到了天津扬州，到这来查我来。我的那个，这脸都不是色儿了。雍亲王一看，明白八分，那在官场上走动，这当官的都有毛病。
4: 不过你不必害怕，本王到这儿来是溜达溜达，看望我的好友司马空道长。可我听说司马道长被你们给压起来了，这是怎么事儿？你要跟本王讲清楚。
3: 啊，哎呦，我太太，
4: 这范知府啊又一哆嗦。
3: 你看我压谁不行呢？偏偏把司马空道长压起来了。弄了半天，人家这王爷跟司马空道长，人家是朋友，是哥们儿，是老铁。人家到扬州来，专门看望司马空。你看这司马空现在让我压到大牢里了。
4: 王爷啊，
3: 事情是这么回事，
4: 不敢说谎啊。一句一真的就把这案子说了一遍。有这么一位出家老道，路过玄天观被司马空杀了，脑袋我们都找出来了。司马空道长图财害命，大胆奴才。雍亲王班就站起来。你说司马空图财害命，简直是胡说八道。本王敢担保，别说几百两银子，就几十万两银子，司马空道长也不能动心。这是冤案。是王爷，那下官赶紧就把他放了。
3: 慢，一字入公文，九牛拉不出。
4: 雍亲王知道啊，知府上面还有巡抚呢，巡抚上边还有总督呢，总督上边还有皇上呢。这案子已然可能你都报上去了。既然你报上去了，就不能私自放人。
3: 那就得查个水落石出，把这个冤情给洗去。你说放了这案子怎么了结？那不行，你看这抓人可好抓，你放人很难。这王爷啊，很体察下属。范知府，谁告的司马道长？一个小老道叫冯四儿。你暂且坐在旁侧，咱们就地办公，就地审案，把那个叫冯四儿那小老道带到这儿来，是不是有人指使他陷害司马道长？这就地办案，就把那冯四小老道找着了。把小老道吓坏了，怎么又找我呢？这小老道是不敢不到那儿告这司马空，因为韩宝吴志广在后边用刀逼了他呢。哆里哆嗦来了，一看审问这地方是司马道长那官，怎么事儿？一进来一看，两边站都人，有人高声喊一嗓子：“跪下！”谁喊的？张望。贼生嘎了气呀、把小老道冯四吓一跳，咕咚就跪那儿了。无量天尊，贫道冯四儿。张望啊，雍亲王看了眼张望，爷，你来审。雍亲王知道这张望什么馊主意都有，尖嘎咕咚坏，那么这个事儿就交给你来问。张望一听，好嘞，往上一坐。他拿眼睛溜了溜那冯四儿，就发现这冯四儿那眼睛乱动，目不定神。你看这个人呐，心怀坦荡，心里没有鬼，那眼神定，看什么啪能定住神。你看这人要心有鬼，那眼睛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来回乱转。你看在汽车上也好，火车上也好，那小偷那眼神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乱转，他寻找目标啊，准备下手啊，他心里有鬼。那么今天一看这冯三儿那眼睛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乱转，张望就知道这小子心里有鬼呀。小子，冯三儿，你今天要把话说清楚，还子罢了，说不清楚我要动用大刑。我问你，是谁指使你陷害司马道长？话讲清楚，还子罢了，要不然来人呐！这两边站不少练武术的，还有扬州的衙役，全在这站着呢。他这个屋很大，两边都燕翅拍开，有站脚助威，嗷嗷一嗓子，看见没？我就把你打飞喽！哎呦，无量天尊呐、是司马道长这个杀了我家观主，图财害命，这是真的，没有半点假话。人身是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恰似炉啊！你嘴硬，不大刑伺候，谅你不招啊！来人呐，哟，把他给我摁住了！哗，过去几个人到那就把这冯四儿摁住了，把靴子给他扒去，噌，靴子就扒下去了。您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来啊，找一盆子，弄点水，里边放点鲜盐，再找一个猪鬃刷子，拿那猪鬃刷子蘸鲜盐水刷的脚心。我看你招不招？是。哎呦，那边上扬州知府的范大人呢，心里就一愣。还是京城来这官啊，这刑法都不一样，这多大的高招啊！刷脚心，看怎么刷，本官也学一招。哎呀，有几个练武术的小哥们都乐了，听张望的吗？这就把这冯四儿小老道按到那儿，靴子扒下去。这猪鬃刷子蘸鲜盐水就开往脚心上刷，招不招？杀！招不招？杀！招不招？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头两下子还能挺住，连笑带刺挠，
4: 后来渐渐呢，脚底板这皮儿被磨破了，鲜水渗进去，这一杀的疼啊，连刺都带疼带叫唤，哎呀，哎呦妈呀，疼死我了，哎呦，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我招我招我招，挺不住了，这小子招了。有一个人呢，哦不不不，有两个人让我干的，谁？一个姓韩叫韩宝，一个姓吴叫吴志广，这两个人干的，把我们家观主杀了，然后拿刀逼着我，让我到这儿来告司马空。佟林在边上就一愣，韩宝、吴志广，又这俩小子，盗宝之贼，栽赃陷害，嫁祸我佟林。哦，你们尾随而至，跟到了天星扬州。这佟林往起一站，我问你，这韩宝吴志广在什么地方？韩宝吴志广就在我们那观里呢。佟林一听完这句话，噌就出去了，后边哗二下就跟上了。可出去几步，佟林又回来了，你这观在哪儿啊？前边带路。是，这小老道前边带路，后边佟林等人跟随就来到这观中，在城北不远，破门而入，前后一查，人不见了踪影。一问院里的小老道，说这两个人刚走，韩宝、吴志广啊，就藏到这观里头。这冯四儿、小老道二把头疼被带走了，这韩宝、吴志广这俩小子就琢磨坏了，这事儿恐怕又不好。嗯，背不住佟林他们来了，翻案。因为佟林他们这伙子硬啊，有个王爷跟在他们这里边，啊，是不是这王爷要为司马空翻案？万一这冯四儿挺行不过，再招了把咱俩再供出来，佟林再来抓咱们个二罪归一，那咱就麻烦了。跑吧，俩小子跑了，抓了个空，没抓住。不过这个案子澄清了，佟林心里琢磨，韩宝、吴志广早晚得把你抓住，带往京城，压到刑部大牢啊！我得为我洗去冤情啊！那么司马空这案子，现在已经真相大白，把冯四儿压到牢里去。虽说这案子真相大白，但是也等于悬案。那真正的凶手韩宝、吴志广没抓住，多人抓住了，这案子彻底的画上一句号。在没画上这句号之前，这冯四儿不能放了，把司马空就由到大牢里放出来了。这范建强范知府啊，哎呀，对司马空格外客气啊，哎呦，老道爷呀，对不起本官呐，这案子啊没弄明白啊，是您，你看还蹲了几天大牢，实在对不起，我没想到您是雍亲王的朋友，您要是雍亲王的朋友，我说什么都不敢是。您慢走，您慢走。弄得司马空、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这怎么事儿？这是雍亲王是谁呀？他不认识雍亲王。赶司马空一回到自己的玄天观，来到豪轩里头一看，嚯，满屋都人，一眼就认出东霞来了。两个人见面拉住了手，东霞把前后经过一说，司马孔顿开茅塞，立刻盗窃镜给王爷见礼。这位还有个佟林，佟海川，好朋友。哦，佟侠客，你看司马孔都七十来岁的人了，不乏人言呢，老道长得精神。这位佟林呐，独特的一门武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创一无极门。是吗？司马空心里就琢磨，三十来岁，就算在你娘肚子里头练武功，也就三十多年，贫道闯的江湖四十余载呀，都没敢说什么别开天地。哎，这前年轻人呢，就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海水有多深。嗯，行啊，多染他碰一脑袋包，他就知道那石头是硬的，嗯， 哦，贫道这厢有礼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弄出来个后生可畏，那无形当中就把佟林贬下一辈儿去。佟林那聪明，你别看外边长得像老杆似的，外形不好看，马上就明白这是司马道长没瞧得起我。东霞在边上也听出来，感觉到不是滋味，但是耐着面子不好意思说什么。大伙这就坐下了，干什么来了？东霞一想，我得说清楚啊，事情经过是这么回事，完了之后，完了就这么回事，完了之后又那么回事，就把这杭州类的情况说了。这次来就是请您去，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咱就把这事儿化开，是不是啊？跟北霞我们也没什么仇，打什么擂，俩孩子闹的事儿，他也误解了。我到杭州啊，原意一来就是想把这事儿制止了，二来也想跟北霞交个朋友，可没想到北霞以为我是帮助徒弟打仗，所以北霞给我写了封信。这次老哥哥得请你到杭州啊，你劝劝北霞，做个和事佬，把这个事儿就化解就完了。哦，无量天尊，南霞可一琢磨，这事儿我得帮忙，你看人家还救了我了，何况我也不是助兄打仗，我到那儿调解这事儿去。另外南霞跟东霞关系也非常不错，那何乐而不为？无量天尊，好吧，东霞呀，贫道冤枉。没事儿，我到那儿跟秋田秋佩宇说说，何必兴师动众啊？让天下绿林笑话咱们，收拾收拾，走。这就把南霞可请来了。这南霞可一进杭州啊，这大街小巷就开始传开了，南霞来了。是吗？南霞来帮助东霞打北霞来了。说这是怎么事儿？怎么还这么起哄呢？另外南霞进杭州挺秘密的，怎么都知道了？书中暗笔交代，这里边就有一个人给制造的。谁呀？张望。这张望啊，36转轴，72心眼，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他不扒拉还转。这张望一琢磨，你看这玩意儿怎么整？你说，啊，南霞可到这儿来劝北霞，我们都白使劲了，啊，到杭州白起哄了，因为杭州类即将要开，现在大街小巷全是练武术的，有不少来看热闹，八方云集高手全来到杭州。可你说这玩意儿不打多没意思，对不对？这张望坏事包吗？没事整事儿，整出事儿来大喽，给你捅一炮。没事就制造点事儿。所以这张望眼珠一转，就不打不热闹，得打，怎么办呢？就造谣。没什么事儿，张望就跑到茶馆去。那过去那茶馆啊，哎，那个地方公共场所，张家长李家短呢，都在茶馆里头说，哎，那地方传播途径非常快，就把这消息有意无意的放出去，老百姓也好，练武术的也好，七言八语就捣鼓，说南霞来帮助东霞打北霞。为什么这么造谣？就是激怒北霞，跟南霞干。哗，这满城风雨都传出去，这个事儿就传到了潘龙潘红顶的镖局子，北霞现在已然来了。老头啊，长得跟那寿星老似的，大白的头，深眼窝子，五绺长烟，掌中4尺3寸长大宝剑，那精神。一听怎么的？东霞呀，你可太不行，你不够瞎子。你首先登到杭州，帮助你徒弟要打我徒弟，你这也不够个有身份人的。我到这儿来，你要不来，我来干什么？我就想跟你较较劲。哦，你还把南霞请来了，跟我俩对付。好，老头这个气呀，南霞，南昆仑呐，咱俩好几十年交情啊，啊，怎么的？你跑这儿来帮东霞跟我俩干？想当年 咱们俩在一起闯的江湖的时候，有一个鸡蛋我都让给你吃了，多少年了？说怎么一个老侠还想这个？你看老小孩小小孩吗？他心里不是滋味。赵石说你应该帮助我打东侠呀，你怎么跑东侠那头去了？他憋足了气呀，这气儿可憋足了。开擂这一天就到了，这个擂台搭在六合塔下，前边就是钱塘江，三丈三尺高的擂台呀、啊。由于是杭州府给断的擂台，所以这杭州府得出面维护秩序。人山人海，东看台是黄灿、黄金铎、镇东侠等人，西看台是潘龙、潘红顶、秋天、邱佩宇等人，两边都坐好。这个北侠可坐在这儿，老头拿了大宝剑，他这个剑照别人剑都长出一尺去。南侠剑和北侠剑是一边长，都是四尺三寸长。那么一般的宝剑都是三尺三寸长，他的剑比别人长出一尺。两个人已经互相看到了，就在这个光景，有人高声喊话：“哎，现在开擂！”就看北侠一猫腰要上擂台，与之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 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奔九十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我不在意这些，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拿这个去显摆。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够用就得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那玩意儿不顶吃不顶喝，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我对于名利啥的我都不在乎，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 十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一百个，一百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1000000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1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1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1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汉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 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椒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椒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朝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面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蚌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的，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 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高日喜庆饭。一般情况下，这顿饭都是安排在当地有名的很大的饭馆的里头，根据人数大约要20几桌酒席，每桌10个菜，酒热一凉。9个热菜意味着九九大顺，一凉就是说用不了多久，胡家老高就熬制成功了，凉透了，就可以给需要他的病人去服用了。熬膏很壮观，10几口直径1米3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七21，7七49，99八十一，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十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膏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它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

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午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午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据我的老辈人说，当年没解放那时候，曾经有个当地很有名的草寇

0: 介入，草寇毕竟是草寇啊，听到大队人马来了就跑掉了。经过这一次，很多打胡家老高坏主意的人也就慢慢少了，轻易不敢动坏心思。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高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重事儿。另外，这个老高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 无门无派。

0: 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 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冬，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合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七十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六七成，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十五六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大家好，我叫姚树林，我今年72岁了，是安徽明光市老百姓，我也是胡家老膏的一位受益者。23年，我这个左脚踝、左脚脖子出现肿，人家医院医生讲呢，你这个不治好，皮肤炎症不过来的话，会将来以后会溃烂，会截肢。我这个血压不高，血糖不高，在当地的医院找西医看病呢，他们不开中药，当时我开了4种膏子，一天抹2遍，抹了以后个把月时间，效呢是效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皮肤也是变了。结果以后个把月下来以后，这个肿老是不得效，这皮肤也是变了。我考虑到人家老年人讲这样不是好现象，我就不抹了。我这个耳鸣嘛，也不知道是老鸣是耳鸣，我也搞不清，就像治疗教养的，成家就是得静脉曲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静脉曲张10年了。这个是24年4月份，我打开收音机听到胡老讲座以后，他也曾经跟我们广播电台个讲的，有的人皮肤颜色变不过来，也是都是这个现象，所以我才买的。我的改变就是睡眠好，收音机开不开的，我只要上床半个小时我就睡着了，效果不错，口感还好。半个月不是整个皮肤变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在外扩张，一开始发红，红以后呢变黄，然后恢复正常。就是脚踝的肿的地方现在已经消了90%了，皮肤颜色呢也达到80%，脚脖子腿肿已经消了，静脉曲张也比往年小了。我现在走路比较轻松，睡眠相当好。我早上起来也是个手指头发麻，现在呢吃胡家老膏，我这个手指发麻的现象呢，沉降的现象呢，基本上是没有了。就像那个树上长那个知了，叫的滋啦滋啦的，现在声音变小了。哎，因为我们没用过这个产品，也没喝过什么膏方这个方的。我长这么大70多岁人，第一次吃胡家老膏，从来没吃过老膏。胡家老膏也不在安徽台讲课，我们哪知道的，我们从来没听讲过。我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效果很好，现在我正在还扶着呢，早晚喝。我呢也确实感谢你们的产品质量保证，能对老百姓来讲是相当好的。因为他研究这个产品，虽然方法这个种类不多，就5种药，党参、黄金、 枸杞、苏地、何首乌，但是这质量好，它这个什么菌虫作死啊，搭配的好。胡老这么大年龄了，做节目也不容易，我们确实感谢胡老呀。胡老这么大年龄了，90多岁了，容易吗？能有这么好的产品，老百姓是最欢迎的，真心诚意，我们感谢他。我祝福胡老长命百岁，能活200岁。希望你们产品能在全国广播电台播出。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胡老你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我叫王建满，84岁。我有三高，现在控制的差不多了。高血压24多年了吧。最高的时候还到200了。低血压低呢，低血压5-6克。教学这个吃一片两片的。控制不行，回家老好以后啊，快点血压控制的还差不多了。现在是145也7-8岁，不迷糊了，降压药就不吃了。血糖之前是这个空腹得到9个，我的10个的，吃的降糖药，就2点3管吧，一天吃一片两片的，这回老好之后2.6/2.0，早就不吃这个降糖药了。血脂不得这不得也控制差不多了。现在我这半年以后这主要检查的不够了。吃了活血老高以后，因为这些睡眠好了，以前睡眠一点都不做，现在行了。我用了活血老高用了半年，又能睡5-6个小时。中午还睡了2个小时嘞，原来是离晚上一个睡不着。颈椎在牙在那个车动了手术，左牙，鼻内障，用了回家老高以后啊，眼睛比原来明亮了，能看清楚了。之前模模糊糊的，现在吧这个不模糊了。原来冠心病的是，也得有2-3年了吧。有时候胸闷憋气的。吃了活血老高以后啊，这个胸闷气喘减轻了。原来感冒有肺炎，现在呢这个肺炎也不得犯了。我对这个胡老这个非常感谢他，他也这么多的这个好药，吃了我去了一些疾病，我的病呢这个去了不少。就多亏了胡家老高胡老，我在这里啊，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谢谢胡老的这个大恩大德。胡老，我了解你这个听你这个大部分啊，我很受启发，在各方面吧，这个都知道你这个理论吧是最好的。我们那个感谢你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教导，谢谢你，胡老，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21。
9: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世界杯半决赛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英格兰队1-2不敌阿根廷队，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下半场戈登破门，恩佐远射扳平比分，补时阶段梅西助攻，老塔罗绝杀，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队2-1逆转击败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决赛。昨天2026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淘汰赛中，中国 U17 女篮83-60战胜拉脱维亚 U17 女篮，挺进八强。据统计，这是中国 U17 女篮近10年的最好成绩，上一次进入八强还要追溯到2016年，同时这也是中国 U 系列梯队在世界大赛上2019年后的最好成绩。WTA 250雅典站昨天进行了第二轮的一场较量，中国选手郑钦文整场比赛轰出13记 ACE 球，直落两盘击败澳大利亚选手米西奇，成功晋级。 昨天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展开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国羽方面李世峰鏖战三局不敌田中勇士，无缘晋级下一轮。王芷怡直落两盘战胜对手晋级女单十六强，两王组合直落两盘击败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贾一凡张舒贤组合鏖战三局击败对手晋级次轮，蒋振邦魏雅欣组合击败日本组合同样晋级次轮。

0: 气象1021。
1: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副高边缘低涡切线影响，近14日夜间到15日，菏泽、济南、枣庄、临沂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聊城、日照、泰安、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潍坊南部、青岛南部和威海南部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出现小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中南部地区仍将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十二点到十二点三十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凌晨世界杯半决赛落下帷幕，英格兰队凭借戈登的进球率先领先，而阿根廷队在中场前掀起了绝境的反扑。第85分钟梅西助攻恩佐扳平比分，伤停补时的第92分钟梅西再次送出致命的传中，老塔罗完成绝杀，阿根廷队2-1逆转挺进决赛，将和西班牙队争夺冠军，而英格兰队将和法国队角逐季军。这场比赛再次告诉我们，中场哨未响，一切都还有转机。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世界杯半决赛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英格兰队1-2不敌阿根廷队，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下半场戈登破门，恩佐远射扳平比分，补时阶段梅西助攻，老塔罗绝杀，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队2-1逆转击败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在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英格兰队是先进球的一方，随后采取了保守的战术，最终被阿根廷队逆转。这样的剧情也让人们联想到了图赫尔执教拜仁时期的一场比赛。2024年的5月9号，拜仁与皇马的欧冠半决赛次回合，图赫尔那时是拜仁的主教练。首回合的比赛，两队是战成了2-2平，而拜仁在下半场比赛率先在客场取得领先。取得领先后，图赫尔和这场比赛一样选择了稳守的战术，他进球后的第一个换人便是换下了边锋萨内，换上了中卫金文哉。然而和本场比赛的剧情类似，拜仁的防线失守，在第88分钟和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被皇马连进两球，最终遭到逆转。本场比赛图赫尔也在领先的情况下选择了稳守，换下了戈登并换上了孔萨，这个换人几乎是金文哉换萨内的翻版。值得一提的是，两场比赛当中有一位共同的受害者，就是拜仁的英格兰锋霸哈利凯恩。随着英格兰队在世界杯半决赛1-2不敌阿根廷队，无缘决赛，本届世界杯3-4名决赛的对阵也得到了确认，这也使得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得以连续两届世界杯相遇。此前他们在上届世界杯的1/4决赛有过交手，当时法国队凭借着楚阿梅尼和吉鲁的进球2-1击败英格兰队晋级4强。而这场世界杯3-4名的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7月19号的凌晨5点开始，比赛的场地是迈阿密体育场。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半决赛先丢一球的情况下，最终2-1逆转英格兰队，挺进决赛。至此，本届世界杯决赛球队也正式产生。美洲杯的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战欧洲杯的冠军西班牙队，而一项关于世界杯的定律也将延续。由于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的教练均为本土教练，因此本届世界杯依然不会出现外籍主帅率队夺冠的情形。从1930年首届世界杯到上届世界杯，一直保持着本土主帅率队夺冠的规律。在2022年的世界杯，阿根廷人斯卡洛尼率领阿根廷队夺得世界杯冠军，也延续了这一规律。继续来关注一下教练的话题。据报道，齐达内将会接任法国国家队主教练一职，双方已达成口头协议数月，齐祖将会接替德尚，目前正等待所有正式手续的完成。齐达内拒绝了多家俱乐部的邀约，因为执教法国队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使命。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对阵产生，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欧洲杯的冠军将和美洲杯的冠军上演巅峰对决，而这场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3点进行，决赛场地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此前这座场地承接了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历史交锋当中来看，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交锋14次，双方各胜6场，还有2次战平。双方最近一次交锋是在2018年3月，当时西班牙队在主场的友谊赛当中6-1大胜阿根廷队。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历史交锋一次发生在1996年的世界杯，西班牙队首轮1-2不敌阿根廷队。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昨天据媒体人报道，山东男篮球购王蓝钦的交易暂无进展，依旧卡在了辽宁与同曦对提前结束王蓝钦租借的补偿上。山东男篮对于引进王蓝钦诚意十足，愿意付出千万级别的转会费给到南京同曦，这样就需要提前结束王蓝钦在辽篮的租借。辽篮方面呢态度开放，但他们希望得到一定数额的补偿金，而南京同曦愿意为辽宁队提供的补偿金数额与辽宁队所希望的差距较大，双方产生分歧，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0: 继续关注篮球。北京时间的昨天，2026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淘汰赛中，中国 U17 女篮83-60战胜拉脱维亚 U17 女篮，挺进八强。据统计，这是中国 U17 女篮近十年的最好成绩，上一次进入八强还要追溯到2016年，同时这也是中国 U 系列梯队在世界大赛上2019年后取得的最好成绩。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在明天进行，对手将会是加拿大队和捷克队之间的胜者。再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 WTA 250雅典站昨天进行了第二轮的一场较量，中国选手郑钦文整场比赛一共轰出13记 ACE 球，直落两盘击败澳大利亚选手西米奇，成功晋级。在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将会面对克雷基斯科娃和莫内之间的胜者。再来关注羽毛球方面的消息，昨天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展开第二日的争夺，国羽方面李世峰鏖战三局不敌田中勇士，无缘晋级下一轮。王芷怡直落两盘战胜对手，晋级女单16强。两网组合直落两盘击败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而贾一凡张舒贤组合鏖战三局击败对手，同样晋级次轮。蒋振邦魏亚欣击败一对日本组合晋级次轮。另外刘胜书谭宁因伤提前退赛，库苏玛梅丽莎晋级八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世界杯的小单元，闲话世界杯。在小单元之后，热点舆论场，我们会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这场比赛。
1: 比赛不止胜负，看球更多维度。大家好，这里是闲话世界杯，我是王一素。今天啊，咱们不聊进球，不讲战术，聊一个你可能在转播里见到过的人。在阿根廷对阵瑞士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镜头扫过看台的时候，捕捉到了一个特别的身影，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穿着阿根廷蓝白条纹球衣，颤颤巍巍地举起一块手写的牌子，上面写着梅西是我的英雄。你可能会想，这不就是一位简单的球迷吗？但你猜他多大？100岁了。他叫宝琳卡纳，来自美国俄亥俄州。在互联网上啊，他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黑帮老太。没错，这位百岁奶奶是一位坐拥3000万粉丝的超高龄网红。她跟孙子一起拍各种搞笑短片，恶搞日常，玩射击游戏，从来不介意半老出丑，靠着毫无包袱的活泼性格圈粉无数。宝琳奶奶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梅西最忠实的迷妹。早在梅西加盟迈阿密国际的时候，她就没少往球场跑。她的追星日常啊，也特别高调，举牌子，对，就是举牌子。她举过“梅西，你愿意娶我吗？”举过“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还举过“梅西，我爱你”。最让人羡慕的是，梅西真的看到过她，还朝他挥手回应过。一位百岁奶奶的求婚，球王还给了回应，这牌面谁能比得了？这次世界杯小组赛，阿根廷对阵奥地利，他举着100岁梅西球迷的牌子出现在看台上，旁边呢还坐了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也穿着阿根廷球衣。一个100岁，一个几个月，相差近一个世纪的两个人坐在同一块看台上为同一支球队呐喊，热爱这件事真的跟年龄没关系。最让我感慨的还不只是这些，你知道宝琳奶奶出生在哪一年吗？1926年。她的人生啊，几乎与整个现代足球史并行。她亲眼见证了贝利、克鲁伊夫、马拉多纳的崛起，又看着罗纳尔多、齐达内、卡卡登上历史的舞台，再到如今的梅西，一代又一代球王更替，足球呢从黑白变成了彩色，从电视转播到了互联网直播，他全都经历过。看尽百年变迁之后，这位百岁老人依然愿意穿上球衣走进球场， 为一个比他小将近70岁的球员疯狂呐喊，这份历经岁月的奔赴就是热爱最纯粹的模样。你看100岁又能怎样，热爱这件事从来不看身份证。世界杯赛场故事千千万，闲话有料不间断，我们下期再见。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7: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8: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9: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8: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0: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8: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阿根廷和英格兰队的这场淘汰赛。如果世界杯只能有一场比赛用战争来形容，那一定就是英阿大战。当历史恩怨与竞技争端交织，三狮军团和潘帕斯雄鹰之间的较量不乏经典。而在今天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也是如此，双方联袂奉献了一个犹如自由搏击的上半场，然后共同踢出了跌宕起伏的下半场。最终英格兰队痛失好局，领先的情况下因为保守被阿根廷队逆转，梅西神奇的卫冕之路还在继续。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之间从来不止一场足球比赛那么简单。1986年的阿兹特克球场，马岛战争留下的伤痕尚未愈合，马拉多纳用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的世纪进球，将民族情绪、足球天才与历史宿命同时写进世界杯。1988年，贝克汉姆因为对西蒙尼报复动作染红，英格兰队点球出局，他从全民偶像变成众矢之的。四年后的日韩世界杯，又用一粒点球完成救赎。有人在英阿大战中封神，也有人在英阿大战中坠入深渊。红牌、点球、争议、复仇，这段恩怨早已经超越胜负，也让两队的每一次交锋都如火星撞地球一般疯狂。但是这次半决赛的相遇，双方都选择了克制。于是两支豪门上半场总共只有三次射门，双方预期进球加起来只有 0.08。 可以说足球没有流畅的滚动，历史的情绪却在草皮上反复碰撞。但是下半场开始之后，画风突变。第55分钟，英格兰队发起反击，罗杰斯传中，后点高速插上的戈东抢在防守队员前爆抄射门，1-0。英格兰队的替补席也瞬间沸腾。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与等待之后，足球距离回家似乎只剩不到40分钟。然而领先之后，图赫尔做出了一个英格兰球迷熟悉而危险的选择，主动回收阵型，边路球员退到本方半场，凯恩的位置也越来越靠后。三狮军团放弃了此前行之有效的反击威胁，将比赛的控制权完全交给了阿根廷队，试图用密集防守守住这一球的优势。于是蓝白色的浪潮开始涌向了皮克福德的球门，但可惜最终阿根廷队还是完成了绝杀。英格兰队的出局令人遗憾却不意外，四年前、八年前甚至更久之前，三狮军团已经无数次的证明他们拥有出色的球员，却总是在关键时刻被保守拖住脚步。2021年欧洲杯的决赛，他们早早领先意大利队，随后全线退守，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落败。而对阵墨西哥队，诗人英格兰被压在禁区前苦苦支撑，面对挪威队，他们也曾在哈兰德的冲击下命悬一线，一次又一次的涉险过关，让人误以为保守可以成为通向冠军的捷径。可对面站着的变成了梅西和阿根廷队，任何交出的主动权的决定都可能会成为致命的错误。足球终究没能回家，而阿根廷再次走向决赛。
1: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
0: 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世界杯半决赛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英格兰队1-2不敌阿根廷队。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下半场戈登破门，恩佐远射扳平比分。补时阶段，梅西助攻，老塔罗绝杀。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队2-1逆转击败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决赛。昨天2026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淘汰赛中，中国 U17 女篮83-60战胜拉脱维亚 U17 女篮，挺进八强。据统计，这是中国 U17 女篮近十年的最好成绩，上一次进入八强还要追溯到2016年，同时这也是中国 U 系列梯队在世界大赛上2019年后的最好成绩。WTA 250雅典站昨天进行了第二轮的一场较量，中国选手郑钦文整场比赛一共轰出13记 ACE 球，直落两盘击败澳大利亚选手米西奇，成功晋级。昨天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展开第二日的争夺，国羽方面李世峰鏖战三局不敌田中勇士，无缘下一轮。王芷怡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晋级女单16强。两王组合直落两盘击败对手，同时贾一凡、张舒娴组合鏖战三局击败对手，双双晋级下一轮。蒋正邦、魏亚欣组合击败了一对日本组合，同样晋级第二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开书，咱们继续讲孙

1935年，卓亮在五丈原病逝了。哎呦，曹睿啊，那是心花怒放。怎么的？因为总跟这蜀国打仗，就没工夫顾及辽东这个公孙渊。这个辽东的公孙渊呢，趁着这个魏国和这个蜀国相斗，他是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做出了好多触及到曹睿底线的一些问题。曹睿呢，总想把他除掉，可是就没有机会，因为跟诸葛亮，哎呦，总打仗，所以对这个公孙渊自顾不暇。现在诸葛亮死了，这可是个大好的机会，可怎么能把公孙渊除掉？曹睿想了一个办法，我派个使团，表面上加封你，然后就在你的辽东把你刺杀掉，干掉就完了。所以他这个使团呢，都是一些死士，带队的姓傅，叫傅荣，是一上大夫，受其曹睿之命前往辽东。可在这使团里藏的一位，此人呢，乃是魏国第一勇士，叫徐猛。此人身大力不亏呀，几十个人你休想进得到他身上。哎，他要打你那像玩似的，身大力不亏，力举千斤，这人了得。所以他是主行刺的，哎，得有主副之分嘛。那么其余这些人等呢，都是要协助他杀掉公孙渊。你想，这叫深入敌后啊，哎，到人家那个地盘上杀人去，而且是干掉那个主人，能不能逃出来都势在两可。就这样，这个使团浩浩荡荡就来到辽东。公孙渊呢，心惊肉跳，他明白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曹睿突然派这么个使团到我这儿来，啊，要加封我为公，也通过探子打听到了，说这个使团大部分都是死士，都是凶者，这可如何是好？哎呦，他就转悠，我把这使团给他灭了，不行，现在看起来还不是得罪曹睿的时机，要以我现在这个实力碰他，不碰他犹豫。这个使团到了他驻扎地，也就是他的首都襄平，襄平就是今天的辽宁的辽阳，那边安排人热情款待，住在行义公馆。可是迟迟啊，公孙渊不敢过去相见，因为怕这刺客团行凶，你老这么拖也不是个事儿啊。底下毛氏们就说了，毕竟在咱们这个地盘上啊，怎么办？咱们把他这石馆给他包围了，哎，外边铁甲武士，你带领卫队进去。你看那个傅荣他说什么，是吧？他不来加封你为公吗？实际您现在称王足矣，您可以称为国君。那么这个魏国小觑了你，另外你不跟他贴近就完了呗，不吃饭就听听他们什么意思，又奈你何？对呀，公孙渊一想，这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啊，怎么我不敢去？太让人笑话了，去！哗，3000铁甲军把馆驿给包围了。这个傅荣啊，早晨起来梳洗完毕，安排手下人说，今天这公孙渊要咱们见咱们的话，咱见机行事啊。哎，那个徐猛早已经准备好了暗藏的家伙，突然之间来了，外边这人把这个公馆给围上了，然后有人进来通知说公孙渊来了。嘿，这可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可是这一进来呀，傅荣一看没机会了，怎么的？这小子前呼后拥，几十人包围着他，来到院中搭把椅子往这儿一坐，连屋都不进，就问这傅荣：“你受你们国君之命、皇帝之命，前来要加封我，还有什么话说吗？”啊，嘿，这话像带刺儿一样，傅荣。

0: 拿出曹睿的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约》，念完了，加封、晋封公孙渊为公落浪公。好，谢主隆恩。你倒是磕个头啊！没有，现在这路上公孙渊可就琢磨了，以我辽东之实力，如此庞大的力量，我怕你魏国还有何呀？啊，像原来我小心翼翼的，我现在用不着了吧？你平白无加我什么功，就是想安抚我，早晚有一天你背不住会吃掉我，那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干脆我就跟你翻了也没什么事儿，你加封我功，我不跪下磕头，我就嘴上说一句谢主隆恩，哎，这就完了。表面上过去，你要翻脸我就跟你翻。所以当场一抱拳，谢了。
1: 你看，
0: 傅荣一看怎么的，你怎么没跪下谢恩呢？
2: 哎，想我公孙家族在辽东经营这么多年，也感谢朋友们的帮忙，今天也感谢啊，魏国的皇帝加封我为公，你回去给你们皇上带个信儿，就说我感谢了。有机会，我进京都一定拜谢他。走，哇，走了，把傅荣撂到这儿了，这就撕破脸皮了。傅荣等回去之后，面见曹睿，把这话一说，气得曹睿啪嚓一声，把这茶杯都摔了。给你一脸不要脸、不要脸的东西啊！怎么的？你小看我曹睿，现在动武还不是时候。怎么的？司马懿不在，司马懿原在兵屯练兵，得把司马懿调回来。但现在这口气我还咽不下。曹睿眼珠一转，这么办？他派个使者，就到了幽郡，啊，也就是幽州郡，找到冠秋俭。冠秋俭呢，是他的手下一员大将，乃是幽郡太守啊。他告诉这冠秋俭，你带领5000人马或者10000，拿了我的圣旨，明面上是要跟他谈谈，实际就是出奇兵消灭公孙渊。就这样，这冠秋俭呢，幽州的太守，就提前先给公孙渊去了个信儿，说我奉我家皇上之命要找你商榷一下，啊，咱们两下的关系，别闹僵了，以和为贵，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呐。咱们两下离这么近，我家皇上封你为公，好像你有点不高兴，你看封你什么为好呢？我现在跟你谈谈，实际哪是谈呢？前边3000铁甲军，后边又跟了10000大部队，这就扎进辽东了。早有探子报告公孙渊，公孙渊一看，嘿，来打我来了，嘿嘿，早晚有翻脸这天哈，那就来吧。他就问底下谋士，说你说我要跟这个曹魏要造翻了，撕破脸皮，结局如何？哎，底下有不少谋士们呢，说将军呐，您还顾忌这干啥呀？啊，自打汉朝灭了之后，大耳贼刘备打了兴汉之旗号，自立皇帝，他自立皇帝了，对吧？谁又把他怎么的了？这蜀国照样不存在吗？江东的孙权也自封了皇帝，又怎么了？不也是没人敢惹他吗？那曹操的儿子窃取了君位，现在传到了曹睿，怎么的了又？那你扑啦啦扯起大旗，你自封为王，独封建国，这儿就是你的国家，咱们就号称为燕国，又能怎么样？是不是？你手下精兵数万，况且有鲜卑，有高句丽啊，有突厥，有好多这些氏族部落捧着您，帮您的忙，你怕他曹魏何来？言之有理呀、啊。
0: 那咱们就干脆大战虎活一次，就要轰轰烈烈，就烈烈轰轰，我就自立为王。立个什么王呢？我先把这个冠秋姐啊，我跟她先较量较量。我要打败她了，我就为王；我要打不败她，被她打败了，哎，那我就听曹睿的。你看这小子还早有准备啊，两手准备。就这样，他带着兵就把冠秋简堵在了大流河岸上，没让他进襄平。带人马来的，那能谈不崩吗？都带了打手来的，两句话就崩了。呸！冠秋简呐，哎，你回去跟你那小皇帝说说，我公孙渊可不是吃醋的。上！嘿，在人家地盘打仗，当然了，天时地利人和，人家都占呢。丁当五十二把冠秋简呐，给打败了。嘿，这真是旗开得胜啊！这一仗，大获全胜。乐得公孙渊哈哈大笑。那现在我就自立为王，燕王，建立我的燕国。得了，搭个大台子。封禅台，上边标旗二十四把，哎，整个鼓乐喧天啊！按这个千坎艮阵，巽离坤兑，修商生度，京子经开啊，千门八卦，修这么一个封禅台，然后立上先祖牌子，焚香祷告，敬天敬地敬祖宗，就这么样，公孙渊封为燕王，自封燕王。那封呢也得。有个手续吧？有啊，手续自己写的，啊，以玉皇大帝的名义可能写的，说考虑到人间公孙渊做事不错，为人善良，德行十分，所以封为燕王，啊，蛰伏百姓，造福一方，而且把年号都立了，这就是建国了。那这事儿嗖就报到了魏国的京都，就到了洛阳了。到洛阳啊，气得曹睿啊破口大骂三个小时啊，拿现在钟点计算，你小子敢封王啊，更得收拾你了。立刻急报司马懿前来见驾。司马懿来了，风尘仆仆。咱们得说司马懿啊，可真就是个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纵横家，也是个韬略者。要说在中国历史上玩毛的，司马懿第一。你就纵观人家那个轨迹啊，人家那个行动轨迹，把诸葛亮给耗死了，把曹操耗死了，人家最后儿子把曹魏给篡了，哎，你看人家多么高啊，就他跟诸葛亮说那几句话就非常到位，说你总是发兵攻打中原，要什么匡扶汉室啊，你家刘备都当皇帝了，还匡什么汉室啊？你连年发动战争，百姓水深火热，你身为丞相，你把你的蜀国百姓好好的啊休养一下，让他们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你穷兵黩武，就跟诸葛亮耗上了，在五丈原这儿到底把诸葛亮耗死了。司马懿非常高明，那会打仗，来见曹睿，俩人坐这儿，咱们吃点吧。实际啊，中国古代的皇帝，除了这个明朝，还有这个清朝啊，这些皇帝高高在上，哎呦，特别是这个清朝和明朝这个皇帝，难以进取啊，哎，就难以接近他。你像宋朝、唐朝还有汉朝这个皇帝，那基本上跟丞相，那丞相要进殿，皇上都得接。那宋朝的皇帝往这儿一坐，丞相是坐了，宰相，哎，俩人平起平落这么唠谈，有时候说说就打起来了，吵起来了。所以不像那明朝那的皇帝，那简直是让人切齿，死了还得殉葬，好家伙啊，受得了吗？朱元璋死完了，三十多宫女全跟着活埋，那个大帝修北京城那个，啊，那驻地，
2: 那死了也是埋了多少贵妃宫女儿给他殉葬，没人性没人道。你到清朝那几个皇帝也就那么地，好像高高驾驭群臣之上，瞪眼珠子说宰几个就宰几个啊！大清文字狱，民主的皇帝就是宋朝，你像汉朝，你像三国这些皇帝，像刘备，哎，都没什么架子。可别的皇帝截然不同，这司马懿来了，曹如今那摆上点小菜，套两壶酒，这是老辈儿啊啊！跟曹操打天下的，你说那不是老辈儿吗？那得尊重啊，给倒上倒上，爷们儿倒上。哎，你尝尝菜咸不咸？是不是严格多了？最近血压正常不？那得先问候问候哈。两个人坐这儿，然后呢，曹睿就把辽东这事儿跟司马懿说了。我想派兵兵伐辽东，单调身后这支狼，请司马将军征伐。哦，司马懿一笑，万岁，此事就交给老臣吧。那请问所用兵卒多少？40000足矣。曹睿就倒吸口冷气啊。怎么说呢？这辽东公孙渊号称精锐部队20万，司马懿就带4万人马。因为司马懿有说的，说我都多带没有必要。为什么？公孙渊好高骛远，墙头草，没有主意，哎，眼高手低，心中无忌，很好对付，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现在我们还把重兵必须得对付的是吴国和蜀国，我带40000人马足矣。曹睿就问他，那老将军所征伐日期不知如何算呢？这都得问清楚啊，这些人都研究孙子兵法的，这孙子兵法上告诉你清清楚楚，你必须得算清楚，算账，吃多少粮，去多少时间，日消多少，那是打的是钱呐。司马懿一捋胡子，万岁，40000人马，行军百日，得走3多月，那在洛阳发兵，哎，奔辽东，不像现在坐高铁一会儿就过去了啊。行军百日，灭他百日，回来百日，休整百日，1年足矣。看人家这算的啊，我走3个月，到那儿打3多月，回来再有3多月，这就300天了，是吧？那随后部队得休整啊，1年365天，休整啊65天，那就完了。这1年时间正好对付他，保证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曹睿又给司马懿倒了杯酒，将军何日启程？老夫了家事3日，第4日启程，杀奔辽东，斩杀公孙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奔九十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我不在意这些，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拿这个去显摆。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够用就得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那玩意儿不顶吃不顶喝，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你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我对于名利啥的我都不在乎，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 就算是给你十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一百个，一百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 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汉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

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椒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椒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朝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砌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的，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
胡家老高，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高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高日喜庆饭。一般情况下，这顿饭都是安排在当地有名的很大的饭馆的里头，根据人数大约要20几桌酒席，每桌10个菜，酒热一凉。9个热菜意味着九九大顺，一凉就是说用不了多久，胡家老高就熬制成功了，凉透了，就可以给需要他的病人去服用了。熬膏很壮观，10几口直径1米3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七21，7七49，99八十一，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十成，99差1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1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
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武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武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据我的老辈人说，当年没解放那时候，曾经有个当地很有名的草寇，带着好几百人来我们胡家大院里，用刀枪指着我们老辈的人，要我们的老膏配方，不拿出来就要杀人。好在我们老胡家在当地人缘好，得人心，看到这个情景，就有人偷偷去县衙找来衙门里的捕快和团练队救场的。官衙门来人了，这一介入，草寇毕竟是草寇啊，听到大队人马来了就跑掉了。经过这一次，很多打胡家老高坏主意的人也就慢慢少了，轻易不敢动坏心思。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高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
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

0: 另外，这个老高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去年5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 他们当地有个老中

0: 一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 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六七成，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十五六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大家好，我叫姚树林，我今年72岁了，是安徽灵光市老百姓，我也是胡家老高的一位受益者。23年，我这个左脚踝、左脚脖子出现肿，人家医院医生讲呢，你这个不治好，皮肤炎不过来的话，会将来以后会溃烂，会截肢。我这个血压不高，血糖不高，在当地的医院找西医看病呢，他们不开中药，当时我开了4种膏子，一天抹2遍，抹了以后个把月时间，效呢是效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皮肤也是变了，结果以后个把月下来以后，这个肿老是不得效，这皮肤也是变了，我考虑到人家老年人养这样不是好现象，我就不抹了。我这个耳鸣嘛，也不知道是老鸣是耳鸣，我也搞不清，就像治疗教养的，成天就是得静脉曲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静脉曲张10年了。这个是24年4月份，我打开收音机听到胡老讲座以后，他也曾经跟我们广播电台个讲的，有的人皮肤颜色变不过来也是都是这个现象，所以我才买的。我的改变就是睡眠好，收音机开不开的，我只要上床半个小时我就睡着了，效果不错，口感还好。半个月不是整个皮肤变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在外扩张，一开始发红，红以后呢变黄，然后恢复正常，就是脚踝的肿的地方现在已经消了90%了，皮肤颜色呢也达到80%，脚脖子腿肿已经消了，静脉曲张也比往年小了，我现在走路比较轻松，睡眠相当好。我早上起来也是个手指头发麻，现在呢是胡家老高，我这个手指发麻的现象呢，沉降的现象呢，基本上是没有了。就像那个树上长那个知了，叫的滋啦滋啦的，现在声音变小了。哎，因为我们没用过这个产品，也没喝过什么膏方，这个方呢，我长这么大70多岁人，第一次吃胡家老高。从来没吃过老高，胡家老高也不在安徽台讲课，我们哪知道的，我们从来没听讲过。我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很好，现在我正在还扶着呢，早晚喝。我呢也确实感谢你们的产品质量保证，能对老百姓来讲是相当好的。因为他研究这个产品，虽然方法这个种类不多，就5种药，党参、黄金、枸杞、熟地、何首乌，但是这质量好，它这个什么菌层作死啊搭配的好。胡老这么大年龄了做节目也不容易，我们确实感谢胡老。胡老这么大年龄了，90多岁了，容易吗？能有这么好的产品，老百姓是最欢迎的，诚心诚意我们感谢他。我祝福胡老长命百岁，能活200岁，希望你们产品能在全国广播电台播出，谢谢胡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胡老你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我叫王建满，84周岁，血压有3高，现在控制的差不多了。高血压20多年了吧，最高的时候还到200了。低血压低呢，低血压5-6岁，降血压这个吃一片两片的，控制不行。胡家老高以后啊，快点血压控制的差不多了，现在是145也7-8岁，不迷糊了，降早就不吃了。血糖之前是这个空腹得到9个，我的10个的，吃的降糖药，就2点糖果吧，一天吃一片两片的，就是这怪老哥只有2.6/0，早就不吃这个降糖药了。血脂不得这么的也控制差不多了，现在我这半年一回去是这个检查的不够了，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因为这些睡眠好了，以前睡眠一点都不错，现在行了。我用了胡家老高用了半年，又能睡5-6个小时，中午还睡了2个小时了。原来在另外上一个睡不着，颈椎在压在哪个区动了手术，左眼病理上。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我眼睛比原来明亮了，能看清楚了。之前模模糊糊的，现在吧，这个不模糊了。原来冠心病也得有2-3年了吧？有时候啊，胸闷比较气的，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胸闷气喘减轻了。原来感冒有肺炎，现在呢，这个肺炎也不得烦了。我对这个胡老这个非常感谢他，他也这么多的很那个好药，吃了我去了一些疾病，我的病呢这个去了不少，就多亏了胡家老高胡老，我在这里吧，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谢谢胡老的这个大恩大德。胡老，我这个也，你这个听你这个大部分啊，我很受启发，在各方面吧，这个都知道你这个理论吧是最好了。我们那个感谢你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教导，谢谢你，胡老，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8: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么在生物医药与合成生物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呢，有这样一家企业，它脱胎于行业龙头华西生物，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凭借着硬核的技术，打破了传统产业的桎梏，它就是华西唐安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哈。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华西唐安的常务副总经理朱环宇朱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朱总呢，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如今也是掌舵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运营和管理啊。那接下来呢，朱总就将带领我们来走进合成生物学赋能生物医药的创新高地，来揭秘我们甘肃产业绿色生物制造的变革之路哈。首先呢，请朱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大家好啊，我是华西唐安的副总经理朱环宇，非常荣幸今天能做客我们笑笑老师的这个节目。
5: 朱总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加入了华西唐安来负责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管理运营呢？
6: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呢，其实是一个个人的追求和公司的战略的一种精准的契合。因为我在华西生物这么多年的经验呢，我是非常感激，是我见证了一些华西从上市前到上市的这样一个过程，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项目一个个的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样一个落地生根，然后发展壮大。同时我也深刻的其实体会到了，就是作为一个龙头企业来讲，它是持续的在寻找并且在培育下一增长曲线。所以当我了解到就是华西生物去孵化华西唐安，并且去专注于做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聚糖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当时就很深深的被吸引了。我看到的呢，它是不仅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项目，它更是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整个华西生态的第二增长引擎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同时对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就是我可以走出我们这样一个成熟平台的这样一个舒适区吧，然后我去从事一个更加创新的一个项目，去走出这样一个创业之路我觉得跟我们想同时就是和我们团队的成员一起吧，我们是不仅是去为集团去打造有可能的第二增长曲线，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共同成长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5: 你看其实华西生物它可能更多的是专注这个玻尿酸的领域，然后医美的这个领域，但是我们其实华西唐安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个生物合成一些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有没有挑战？
6: 实际上是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哈。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甘肃这个项目呢，它和玻尿酸就是透明质酸，它其实是非常相

0: 的从高校的这种转化。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其实我们华西唐安确实也面临的这样的挑战，但是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成功经验啊，成功是成功之母。
1: 是的，其实有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背靠华西生物，其实也给了我们巨大的赋能在里边哈。那华西唐安其实作为我们华西生物孵化的合成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企业，来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我们华西唐安是如何来结合自身的基因去选择甘肃聚糖来作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核心赛道的呢？
0: 这一点呢，就是选择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它其实就是华西生物基因的一个延续啊，它本身是这样一个物质，刚刚提到的这些，然后另外呢，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在，因为甘肃的整个市场规模是100亿美元的规模哈，但是呢，它一直是依赖于动物组织提取，就是猪小肠黏膜中提取的，它的安全性。就是安全风险，包括它质量是不可控的这种存在的这种问题，一直是急需解决的。市场是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更高端的药物来去替代这个原来的这样一个落后的生产技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个项目也正是解决了这些卡点、这些难题啊，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方向啊。
1: 我们一直在说甘肃哈，可能我觉得有很多对于这个医药领域不熟悉的朋友，并不明白这个甘肃它到底是什么。
0: 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先解释一下先这个概念哈。
0: 甘肃呢，它其实是一种主要是用于一种药，它是抗凝血、抗血栓用的啊。它主要是在一些心外科手术包括一些透析这种环节，都是一种临床的一线用药，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药，就像抗生素什么这一类很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它其实也是具有一定的化学，就是化妆品类的一些功效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去除黑眼圈，然后改善红血丝但是因为这个药的来源有限嘛，它就是其实它主要就用于这个医药领域了但是如果经过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来生产的这种药，它就来源不受限了之后，它就非常容易的去拓展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就像玻尿酸这个物质一样
1: 就是说甘肃其实它是一种抗凝血的这样的一种药物那我们华西唐安在做这个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当中，我们是有哪些创新，然后突破了哪些壁垒呢？
0: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的创新点呢，是比如我们这个终端的产品甘肃聚糖这个药，我们就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物质，它是具有化合物专利的然后除了这个最终的产品呢，它其实连我们过程中前面需要用到的底物就是原材料酶工具酶这一些，我们也全都是核心的专利这是我们全链条的是这样一个技术突破
1: 也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个甘肃它的这个原材料是不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可是从动物身上去做一个提取，但是现在我们做了这个技术创新可以去给它做一个生物合成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0: 没错
1: 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关键模式
0: 对
1: 那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法的生产的甘肃聚糖在这个产品的质量成本还有它的这个安全性能上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您提到的这几方面它都有一个自己的核心优势最关键的首先是这个物质本身，我们这款产品的抗凝的活性是动物源提取的约是它的10倍它的安全性就是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猪小肠黏膜提取会有非常多的安全风险，还有环境污染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这样全程是作为一类创新药，全程是建 GMP 管理的，这样我们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是更高。同时呢，在市场方向呢，我们其实我们的产品呢，现在我们已经完成的这种产业化已经和市场相关的产品价格相当，在有非常大的活性啊、质量啊、安全性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做到这样的成本，所以未来的市场空间潜力都非常大。
1: 哦，所以说在产品质量上，其实它要比从动物身上提取，其实它要更安全一些。
0: 对
1: 啊，那么再是从这个成本上，然后从未来的这种产业链的扩展上说，也都更具有优势哈。
0: 嗯，
1: 那我们是如何突破这个技术的呢？
0: 就是产业化，这个最重要的也是合成生物学它。就是整体这个方向的最重要的一个转化，就是实际上就是零到一，一般是高校来去研究，然后去发现的一个问题解决方案。然后呢，它到底这个研究成果是不是能实现产业化，就是一到十、十到一百的这个放大是最最关键的。就在整个的放大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它是如何更高的、更高效的、更低成本的拿到我们这个想要的物质，这是重中之重，也是所有行业面临的这个难题。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当时也是从这个高校然后研发团队研发出来的，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去给它做一个很好的落地。
0: 没错，
1: 其实现在很多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高校有很多研发的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真正的落地，但是如果说有我们这样的企业能够去给他们做一个落地的话，就能做一个产学研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0: 对，没错，我们现在华西生物的它的平台有一个天津的中式转化基地啊，就是专注于去把高校做的这些成果去进行产业化落地。现在市面上就是已有的数据显示呢，就是高校的科研成果真正能实现转化的连10%都不足啊！这是华西生物一直他们也一直在致力于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产业化，就是把我们最擅长的东西去回馈整个行业吧，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
1: 是的，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你看我们的高校有很多非常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去具体的落地。如果说我们能够去做这种落地的话，应该是对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呢？
0: 我们其实最开始做这个项目也是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比如说过程中一些菌，我们用到的菌全都是基因工程经过基因编辑这一类去定向输出我们想要的物质，但是这个菌呢，因为经过了改造之后，它其实就是不够稳定就是我们会称为菌的鲁棒性不够好就是在真正产业化过程中，一个原料或者是每一个关键物质，它都需要是非常稳定的，然后均一的这样往下走，才能真正的去实现产业化。如果一个物质这样菌它本身今天一个样子，明天一个样子，可能你就是你没办法什么全程 GMP 管理。这现在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突破了的难关
1: 也就是说这个菌群的稳定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突破了这个技术难关，让这个菌群可以非常稳定的去发挥它的作用，
0: 没错。
1: 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才能大范围的去这个生产和复制它。那其实你看全球甘肃市场的规模应该说是超100亿美元，而且常年保持在7%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增长率。那同时呢，传统动物提取刚刚也说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痛点的那您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的甘肃聚糖的这种市场替代的空间？我们的企业在这个商业化的落地当中，又如何去平衡我们比如说医药啊、化妆品啊、医疗器械等这个多个赛道的资源投入的？
0: 首先呢，就是用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叫用这种绿色生物制造的形式去取代原来的落后的动物资源提取，它其实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哈。它的市场替代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本来的市场规模就很大，而且保持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年复合增长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解决了动物园提取的这种多个存在的一些卡点，包括来源的不确定性安全性有效性然后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这样一个更优良品质的药去取代这个市场，就是可想而知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产业化落地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一直我们的目标都没有变过，我们就是去专注于这个生物医药，去做这个一类创新药，把它完成，就是最终是产业化，然后最终上市。但是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模式，我们称为沿途下蛋的模式哈。因为我们这个过程中，因为是全过程全是自主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中的这种原料，就是底物还有酶，它都可以作为制剂去售卖，然后包括产生的这个前面的一些物质也可以作为化妆品原料去用。然后我们采用这个模式呢，其实它不影响我们的资源的，就是这叫顺带手就做完了、这叫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因为我们本来就擅长这些啊，它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源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些产品一旦走向市场了之后，它其实是激励整个行业的科研人员就是从事糖生物学研究的一些科学家，他就有资源去做这相关的研究了。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国内做糖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都比较少，因为他前面就是从源头他就拿不到一些相关的支持的材料，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的这种蓬勃发展，也是我们特别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先走出创新的第一步，然后带动整个行业，大家一起把这种糖生物学、糖类药物的这个明天做得更好。
1: 其实你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合成生物的甘肃，它的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0: 对
1: 啊，每年都在以高速的这个速度去发展。那我们也有先进的科研的团队在我们去创新的这个道路上给了我们做了很多的赋能，也让我们以这种一类创新药然后去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点哈。但是在这个方向点当中，你刚刚就说了，其实你用到了很多沿途下蛋的方法，
0: 对
1: 前期后期，那包括在有华西生物这样的这个母公司的支撑，也可以做很多的，比如说化妆品的领域这个还有医疗器械的领域，很多个赛道我们都可以进入。那在我们的化妆品的这个赛道，我们准备怎么美妆的这种赛道，我们怎么去推广它呢？
0: 我们在这个化妆品领域呢，我们应该还是专注于做化妆品原料，也就是还是专注于做我们擅长的，把这个物质拿到，然后它有非常好的活性保障。然后因为本来华西生物平台上它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 B2B,B2C 的这种完善的一个销售体系，也有这样的平台，我们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是借助于华西生物来去做一些市场推广我们不去真正做一款化妆品出来，也就是把自己的力量用在最最值得的地方吧。
1: 那我们提出的这个沿途下蛋的这个商业模式哈，从糖工程底物到我们的一类创新药，分阶段的去推进我们的产品落地。那么这个模式它这个设计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设计的逻辑还是刚刚想提到的，它我们发现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断的去生产出我们需要的底物、工具酶，还有一些糖链的分子，我们也在思考这些物质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用，是不是市场上有人需要然后就把它做成产品的形式。确实是现在很多高校已经成为我们的客户了，他们高校的老师就从我们这儿来购买底物还有一些酶去从事相关的研究。
1: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生产这个甘肃 聚糖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这个底物，
0: 嗯，
1: 啊，也有很多的酶，它都是可以重新去利用的，
0: 嗯，
1: 不需要我们再去重新的去生产，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有了这些东西了，顺手就可以去做这些其他的一些赛道了，是吧？
0: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整个糖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包括我们是全球最领先的一家企业了。就过程中，我们叫做体外全酶合成，就是我们先去生产出来一些底物，然后也就是原料，然后再去生产出来一些酶，再用这种酶促反应把我们这种底物，就是一些糖，它是交替连接啊，合成精准的合成出这个结构非常均一的这样一个分子，这是我们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上，因为我们也买不到，然后也确实是自己的专利技术，我们其实就是从最开始自己先就是为了合成这个药，我们从最开始先生产底物，先生产酶，这个过程呢，我们其实也就是构筑了我们整个全链条的把控在自己的手上，也是整个全链条的专利壁垒，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专利壁垒极高，是其他人非常难复制的这样一个原因所在。
1: 嗯，所以说我们拥有很高的这个壁垒，因为前期的底物还有这种酶也都是我们自己去
0: 对
1: 生产
0: 的
1: 对，
0: 是
1: 这样。其实这需要很高的这种科研的团队哈，我们也是从山东大学的这种研发起源的，
0: 是的，
1: 然后再到华西生物达成战略的合作，再到实现产业化的落地。那其实在这一个整个的产学研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解决科研成果与产业实际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一个问题呢？
0: 这个点。就是我们当时呢是华西生物本来在这个糖生物学领域，就是包括透明质酸已经做到全球第一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硫酸软骨素和甘素这两大类物质也一直作为这种长远期的布局是存在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山东大学他们专注于糖类物质研究的，就是药学院一直在专注糖类物质研究，然后而且他把这个技术做到了全球领先，他也非常契合我们的战略发展方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了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去把它0-1的成果拿到我们企业里做这种1-10，然后10-100这种产业化的初期探索，然后完成这种探索之后，也是在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华西生物就应运而生，华西糖胺就是这样孵化出来的，去成立一个新公司，这样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过程哈。提到这种产学研融合以及产业化转化，我觉得，高校里老师可能一直他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整个行业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实现产业化转化？我觉得主要可能分为两个方向吧。其实，高校老师他是有两大类的，他有一类，他就是专注于科学发现，做基础研究，这个本身对科学进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另外一类，他希望我的科研成果能够转化落地，未来能够变成一个产品。那这一类的老师呢，他可能就是要更多的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关注企业的一些关键的卡点是什么，卡脖子技术是什么。然后在这种他就需要与企业保持一个密切的一个交流，在这种沟通的过程中去设计自己的选题，这点就特别重要。然后他选题定了之后，再去做这种0-1的这种最大的这样一个产业这种研究，然后再到产业化。所以我觉得华西生物它像是一个样板哈，就是华西生物跟山东大学的这种合作，它就是这样在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中，高校老师有了更好的成就，然后他的成就呢又去经过华西生物这样的平台去实现产业化。这可以作为一个模板式的一个例子啊，来作为一个参考吧。
1: 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一种模式了。未来的话，我们华西糖胺对于3-5年的发展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
0: 我们未来3-5年的目标就是把这款创新药做到上市。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专注于做这个全过程的，包括临床前研究啊，临床实验啊，然后推动它最终完成这个产品的落地。这是我们的规划。
1: 好的呢，非常感谢朱总 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从加入华西唐安的契机，再到甘肃聚唐核心赛道的选择的逻辑，那从关键的技术壁垒的拆解，再到合成生物学对于产业的颠覆性的影响，从商业化落地的多赛道的布局，再到沿途下蛋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实践，那朱总呢也都为我们全方位的展现了我们华西唐安在多糖生物合成领域的硬核实力，以及刚刚聊到的一个长远的布局。我们也期待呢，在朱总的带领之下，我们华西唐安呢能够持续的去突破技术的瓶颈，加速产学研成果的转化，在医药、美妆、医疗器械等多个赛道去绽放光彩，来推动中国合成生物学产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好的，也再次感谢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 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奔九十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我不在意这些，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拿这个去显摆。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够用就得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那玩意儿不顶吃不顶喝，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我对于名利啥的我都不在乎，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 十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一百个，一百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的，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啊，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1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1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1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旱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旱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 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椒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椒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朝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蚌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 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高日喜庆饭。一般情况下，这顿饭都是安排在当地有名的很大的饭馆的里头，根据人数大约要20几桌酒席，每桌10个菜，酒热一凉。9个热菜意味着久久大顺，一凉就是说用不了多久，胡家老高就熬制成功了，凉透了，就可以给需要他的病人去服用了。熬膏很壮观，10几口直径1米3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场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1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 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武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武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据我的老辈人说，当年没解放那时候，曾经有个当地很有名的草寇，带着好几百人来我们胡家大院里，用刀枪指着我们老辈的人，要我们的老膏配方，不拿出来就要杀人。好在我们老胡家在当地人缘好，得人心，看到这个情景，就有人偷偷去县衙找来衙门里的捕快和团练队救场的。官衙门来人了，这一介入，草寇毕竟是草寇啊，听到大队人马来了就跑掉了。经过这一次，很多打胡家老高坏主意的人也就慢慢少了，轻易不敢动坏心思。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高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高，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 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你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纵事儿。另外，这个老高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

0: 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去年5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 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10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1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 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叫姚树林，我今年72岁了，是安徽灵光市老百姓，我也是胡家老膏的一位受益者。23年，我这个左脚踝、左脚脖子出现肿，人家医院医生讲呢，你这个不治好，皮肤炎不过来的话，会将来以后会溃烂，会截肢。 我这个血压不高，血糖不高，在当地的医院找西医看病呢，他们不开中药，当时我开了四种膏子，一天抹两遍，抹了以后个把月时间，效呢是效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皮肤也是变了，结果以后个把月下来以后，这个肿老是不得效，这皮肤也是变了，我考虑到人家老年人养这样不是好现象，我就不抹了。我这个耳鸣嘛，也不知道是老鸣是耳鸣，我也搞不清，就像治疗教养的，成降就是得静脉曲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静脉曲张十年了，这个是2024年4月份，我打开收音机，听到胡老讲座以后，他也曾经跟我们广播电台个讲的，有的人皮肤颜色变不过来，也是都是这个现象，所以我才买的。我的改变就是睡眠好，收音机开不开的，我只要上床半个小时我就睡着了。效果不错，口感还好，半个月不是整个皮肤变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在外扩张，一开始发红，红以后呢变黄，然后恢复正常，就是脚踝的肿的地方现在已经消了90%了，皮肤颜色呢也达到80%，脚脖子腿肿已经消了，静脉曲张也比往年小了，我现在走路比较轻松，睡眠相当好。我早上起来也是个手指头发麻，现在呢吃胡椒老膏，我这个手指发麻的现象呢，沉降的现象呢，基本上是没有了。就像那个树上长那个知了，叫的滋啦滋啦的，现在声音变小了。哎，因为我们没用过这个产品，也没喝过什么膏方这个方的。我长这么大70多岁人，第一次吃胡椒老膏，从来没吃过老膏。胡家老高也不在安徽台讲课，我们哪知道的，我们从来没听讲过。我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很好，现在我正在还扶着呢，早晚喝。我呢也确实感谢你们的产品质量保证，能对老百姓来讲是相当好的。因为他研究这个产品，虽然方法这个种类不多，就五种药，党参、黄金、枸杞、熟地、何首乌，但是这质量好，它这个什么菌层作死啊搭配的好。胡老这么大年龄了，做节目也不容易，我们确实感谢胡老。胡老这么大年龄了，90多岁了，容易吗？能有这么好的产品，老百姓是最欢迎的，真心诚意我们感谢他。我祝福胡老长命百岁，能活200岁，希望你们产品能在全国广播电台播出，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胡老你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我叫王建满，84岁。我有三高，现在控制的差不多了。高血压20多年了吧，最高的时候还到200了。低血压低呢，低血压5-6岁，降血压这个吃一片两片的，控制不行。胡家老高以后啊，快月血压控制的还差不多了，现在是145也7-8岁，不迷糊了，降血糖就不吃了。血糖之前是这个空腹得到9个，我的10个的。吃的姜汤药，就二甲双胍吧，一天吃一片两片的，就是。这怪老哥，走2020，早就不吃这个姜汤药了。血脂不得这不得也控制差不多了。现在我这半年一回去是做检查，检查的不够了。吃了胡家老哥以后，因为这些 睡眠好了，以前睡眠一点都不错，现在行了。我用了回老高用了半年，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中午还睡用了两个小时嘞。原来在离网上一个睡不着，颈椎在那牙在那个车动了手术做牙，病理上用了回家老高以后啊，眼睛比原来明亮了，能看。没有看清楚错了，之前模模糊糊的，现在吧这个不模糊了。原来冠心病也是，也得有两三十年了吧。有时候啊，胸闷憋气的，吃了回家老高以后啊，这个胸闷气喘减轻了。原来感冒有肺炎，现在呢这个肺炎啊，这个也不得犯了。我对这个葫芦这个。非常感谢他也这么多的这个好药吃了，我去了一些疾病，我的病呢这个去了不少，就多亏了胡家老高胡老，我在这里啊，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谢谢胡老的这个大恩大德。胡老，我了解你这个听你这个大部分啊，我很受启发，在各方面吧，这个都知道你这个理论吧是最好了。我们那个感谢你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教导，谢谢你，胡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1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3: 爷爷爷爷，我来了。
14: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3: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5: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6: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体育一零二一，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世界杯半决赛在凌晨继续开打，英格兰队1-2不敌阿根廷，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下半场戈登破门，恩佐远射扳平了比分，补时阶段梅西助攻，老塔罗绝杀，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队2-1逆转击败英格兰，成功晋级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昨天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淘汰赛，中国 U17 女篮以83-60战胜了拉脱维亚 U17， 挺进八强。根据统计，这是中国 U17 女篮近十年来的最好成绩，上一次进入八强要追溯到2016年，同时这也是中国 U 系列梯队在世界大赛上2019年之后的最好战绩。WTR50 雅典站昨天进行了第二轮的一场较量，中国选手郑钦文整场比赛一共轰出了13记 S 球，直落两盘击败澳大利亚选手米西奇，成功晋级下一轮。昨天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展开了第二个比赛的争夺，国羽方面李世邦鏖战三局不敌田中勇士，无缘晋级下一轮，王芷怡直落两局战胜对手晋级女单16强，两王组合直落两局击败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贾一帆和张淑娴组合鏖战三局击败对手晋级次轮，蒋振邦和魏雅欣组合击败了日本组合也挺进下一轮。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欢迎来关注喜马拉雅的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确保我们永不走散。
4: 气象一零二一，
9: 今天全省多云转阴，鲁南、泰安、聊城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半岛多云，其余地区分散阵雨，雷雨阵风7-9级，气温23-33度，伏天湿度大，闷热。明天鲁南鲁中持续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我省其余大部小雨天气，风力小幅减弱，最低温在20度，最高气温30度。气象部门提醒大家要携带雨具，林荫日照等地的山洪地质风险偏高，远离河道陡坡，出行注意防范短时积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在每个工作日的17点到18点准时接你下班啦。
10: 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啊。
11: 他
3: 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1: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2: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3: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4: 他是狮子座。
15: 他爱臭美。
14: 他是爱哭鬼。
16: 他老是忙着减肥。
10: 就是我的朋友们。
17: 你好，我是小康。
18: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9: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8: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我在想今天开场应该对你们说点什么呢，我突然想起了泰戈尔的一句诗，夜把花悄悄地开放了，却让白日去领受谢辞，是不是很浪漫？出自泰戈尔的《飞鸟集》，夜把花悄悄地开放了，却让白日去领受谢辞。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最近你想通了什么？欢迎您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参与每天话题讨论，也可以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15207227841 15207227841。最近的你想通什么了？任小平说，最近想通的是，好好赚钱是为了好好生活，不是活着只为没完没了工作的，守住自己的节奏，七分谋生，三分留白给自己，活得松弛一点，反而过得舒服而通透。留白对人生太重要了，不是吗？风雨雪说，想不通的事情就不要想了，时间长了你就忘了，毕竟到了忘事的年纪，早上吃的啥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一些糟心的事儿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想，不管几岁开心万岁吧。泡泡说，想通的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答案，不是所有的困境都能立刻翻篇，允许有些事悬而未决，允许自己在混沌里稍微待一会儿，不急着挣脱，不急着做决定，反而没那么焦虑了。就像手上有个小伤口，你越抠它越难好，放着放着它自己就长好了。所以我想通的是要善待自己，真正的善待不是买多少东西给自己，而是在每一个想责备自己的瞬间，轻轻地按住脑海里的那个声音，对自己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人生苦短，正因为短，才更值得把能力留给让自己舒服的人和事儿。这也许算是一种对自己的极致温柔吧。想通了是礼物，想不通是常态，开心就好。我感觉这一幕发生过哎，然后泡泡的话点醒了我，就在对我自己说，然后好像很多年前有一个人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耳边也响起了这首潘玮柏的《呜哈》。

来吧，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最近你想通了什么。悠悠说，想不通的事情就不要想了，自己开心最重要，穿想穿的，吃想吃的，见想见的人，世界那么大，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耽误精力，没有什么来日方长，珍惜当下吧，及时行乐吧。

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这是一个有往期400多天回听的账号，在这里我们可以永不走散的。

耳边是我非常喜欢的许茹芸那一首歌《真爱无敌》。这首歌也是许茹芸的《真爱无敌》专辑同名主打歌。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最近你想通了什么？梁十八说想通，首先我得有脑子呀，我都懒得想，谁有脑子谁想，谁想得多，耗的精力就多，让有脑子的人去耗费精力吧。互动一段陈鲁豫对渐冻症患者蔡磊的采访。蔡磊说，只要不放弃，四面八方都是前方。你觉得前方只有一堵墙，其实未必，低头看你有路，侧身看有缝，甚至你可以选择翻过去，挖个地道过去。前人没走过的路不一定你走不通，看起来四面楚歌，换个方向全是出口。所以折腾吧，趁年轻，让我们大胆去这广阔天地里尝试那些看起来并不现实的小事。
1: 我情愿这是幻觉，也不愿是
0: 嘿梁十八。

刚友友说到了，就是想不通的就不想，不要为那些不值得的人消耗心力啊。梁十八呀，包括泡泡、风雨雪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我特别喜欢，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在网上，就是东北人啊，很少你看到东北人他抱怨生活，因为东北人从来就不抱怨生活，他们一旦不顺了就找人看看，哎，先砍树再改门，实在不行还挪坟。在东北没有什么精神病啊、抑郁症啊，最多实在不行就去找人看看事儿。然后看事儿的人说，哟，你可能不知道被啥给跟上了。当然我们并不推崇这样的迷信做法。你看他说你们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你说你难受，他说你思想包袱放不下。你跟他说工作中同事配合总是出差，他说是你内核不稳，你自己得调整一下。可是你花了20块钱找了个大师，大师会说，哎呀，门口这棵树不好，不是你不好，就是这不好那不好都不是你不好。他要归根结底就是让你什么都不要怪自己。他会怪你家窗户安错了位置，怪你家的门跟你的磁场不匹配，得换个木头的。花了20块钱临走的时候，他告诉你，放心啊，今天开始你马上就要行大运了，生活又仿佛一下有了盼头。你说这东北宝宝也挺聪明的哈、花了小钱儿解决了心里的大烦恼，但是这核心的智慧不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总是责怪自己吗？你才是自己最好的风水啊。

给大家唱一首歌吧，想在这个下班美好的一天送给你们，叫做爱河，来自于扎扎树。如果

着海鸥吹过，恋人就能听见彼此牵挂。

今天我们互动最近你想通了什么？张国兰说，我想通了做事不用求结果，当一群人拧成一股绳去做某件事的时候，那些结果就已经不重要了。当我120岁即将瞑目的时候，我坐在摇椅上，想到曾经有一帮朋友跟我一起为了热爱，为了某个人拼过命，我一定哈哈大笑再活他个30年。

泡泡说，我插播一条昨天的话题。小康问你挑选同行的伴侣或朋友有没有门槛儿？我今天重新想了想，有，就是对空调温度的一致，体感一致，我们才能待在一起。办公室里空调一会儿20度，一会儿26度，不说你们也知道泡泡我是哪个选项，我真是难为空调了。有人开空调18度，有人恨不得28度。你要问了，28度也制冷吗？我可以告诉你，它制啊。18度制的不是冷，是制我呀。

我特别喜欢我们昨天那期话题，就是你挑选同行的人有没有门槛儿，然后大家的互动我都好喜欢呀。我还在我们喜马拉雅的账号上把昨天那期节目设置了推荐，大家如果有空想回听，可以在喜马拉雅来关注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新欢昨天就写了一句话，但我把这句话给抄下来了，我想有空啊发个朋友圈。他说看到康写的这段文字，我忽然想起来我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句很火的话，我最骄傲的是即使在阴暗的人和世上吃过亏，我依然不屑成为那样的人。择友怎么会没有标准呢？三观一致，志同道合，日子才能鲜活明亮。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雪下风古城阳春三月天。
1: 雨桐闪闪鱼太逗了，他说我在办公室里备了一件加绒的卫衣，还有一件毛衣，还有一件薄的防晒衫，所以我不怕空调。你确定你备这些不是因为怕空调吗？老了真心酸呀。我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最近你想通了什么？一两清风说，我想通了，人生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我们普通人的一生，普通人的友谊，普通人的爱情，普通人的工作，还有牢骚，其实和那些我们认为需要仰望的人没有本质的区别。就好像我们和朋友相聚吹牛，而我们认为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和他们的朋友，他们在一起也吹牛。第二就是每天降低期待，对父母，对爱人，对儿女，要接受父母的短视，接受婚姻只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一起做点小生意，接受孩子的平庸，就如他们接受我们的平庸一样。确实挺通透的啊。

子嫣说，我最近想通，我要健康的活着，我在调整作息，调整饮食，调整一切，要不我挣的那点辛苦钱都不会给音乐做贡献的。最近我妈住完了院，我爸住，去医院去的，健康活着是我心里最坚定的一件事情，其他都不重要了。

0: 我依依在青岛发来一张照片，青岛的天雨过天晴了呢。您那里呢？济南应该也雨过天晴了，对不对？朋友们在我们的平台和粉丝群里来发一波现在的太阳吧。这个直播间什么都好，就是没有窗户啊，急死我了。
1: 柳叶弯弯拂水花儿转，水花儿转。
0: 有人问这首歌的名字，这是小康为你挑选的小城谣，是不是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一天的疲惫都被治愈了呢？我爱你们，接你们下班。

0: 莉说最近想通了一件事情，我要发声，该维权的时候绝不含糊，我活到这把岁数再也不想憋屈着自己了，该是我的权益，凭什么要妥协，小到单位的业绩考核，大到小区里的电梯维修，我该发声就发声，我该争取就争取，总不能平白任人拿捏，我要亮出我的态度，守住我的底线，这事儿目前对我比什么都重要。
1: 午后的风摇晃枝桠都落了盛夏，我对着山。
0: 林夏潇说最近想通的是，爱自己是第一位的，其次是父母孩子，婚姻里不存在谁为谁牺牲，遇到自己和利益相关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挑选对自己最有利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和他恋爱的时候他会抢着做家务，结婚以后他就不会了，他说你爱我的话就把家务全做了吧，我爱你个大头鬼。就男生这样就不好，我作为一个女生我发言啊，就是我也经历过那样的感情，就是考完试了谁还看书啊，他追我的时候每天给我准备三种水果，我的天哪，花样百出，

放弃了。有些事如果你已经尽了全力，就算最终没有好结果也请放下吧。如果它没有好结果，至少还是个好故事，我努力过，我不后悔。阿紫说，最近想通了，世间唯有变化才是永恒的，所以我允许一切发生，并将在不停息的变幻中守护我认为重要的一切。

可乐加糖说，我最近想通了一件事儿，就是靠自己是靠不住的，所以我还是靠老天保佑吧，比如我的股票。下班路开开心心的聊点啥不好，你看你看你。

我最近想通的一件事情就是减肥一定要管住嘴啊，不对啊，对，管住嘴迈开腿，就管住别人的嘴，不能让他说你胖，要管不住你就抬腿，你就迈开腿，你就踹他。

哎呀妈，铁铁最近在整个人大变样啊，就是他去东平看演唱会的时候套了锡纸烫，穿了一条特别嘻哈的那种工装裤，还带个铁链子，然后白色 T 恤啊，上衣扎进裤子里，裤子扎在腰带里啊，然后整个人锡纸烫啊，小发赖一抓，嗯，跟我讲那个他去健身，然后那个前台小姑娘每天都在那等着他怎么样的。晚上吃饭的时候还教老王要改变自己的什么造型，然后什么人生就开挂啦。然后你听听铁铁最近想通的事，他互动写了一句，健身是最好的医美。我铁哥支棱起来啦。送给铁铁，送给老王，玫瑰窃贼。

铁哥和说小康这首玫瑰窃贼怎么这么好听啊，谢谢你铁哥吧啊，这首歌好听吧。这首歌是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我好像记得又好像忘了。

我们演唱会那天，我们去云南的那五个男生，他们就是我们在蔚山古城的时候，不是去逛那种扎染的店吗？然后我们所有的女孩在里面逛，然后他们五个就坐在那个扎染店门口的一个青石板的台子上，很烦很无奈，又不得不等着，坐那等我们五个人，百无聊赖的挂在脸上。然后我们就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特别

特别帅，然后他们从去年12月从云南回来之后，不就没有见这么全过吗？大家，他们就在东平演唱会对面的那个志愿者签到处，有5个那种大理石大球，做了5个，然后顺序都不变，拍了一张照片，特别帅。 那一刻你就觉得这青春的群像实在是太拿人了，你可以想象吗？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些群像，我们在云南发生的各种故事，好多人跑来私信说，看我要跟你去云南，好多人啊，得有将近100个，说我要去云南，什么时候带队云南，我也要去蔚山，我也要去你们去过那些地方，我们也要发生那样的故事。我不敢保证换一波人是否有同样的故事， 但是我可以答应你们今年9月组织一次云南的旅程，好吗？还有人在问小康甘南带队的活动，我们甘南带队的活动在报名的第2-3天就已经封团了，然后我们现在早就没有机票和位置了，谢谢大家，就期待我们在甘南的群像和美丽的照片吧。

0: 老王说，哎，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今天有请老王来互动啊，你最近悟到了什么？
1: 我悟到了<笑>

知道这首歌我在哪儿学的吗？这首歌我特别喜欢，是周兴哲演唱的，他叫怎么了，就我喜欢他的韵律，喜欢他的歌词，喜欢他的内容。有的时候真想问，这世界怎么了，我们之间怎么了。然后这首歌是我过年的时候在贵州和云南一路在美丽的山间驱车前行的时候学会的，反反复复的学，好难啊这首歌。飞向着不会动情，别可怜我，这个地方特别像周杰伦的歌。

那天鲁哈德来我们的直播间宣传我们东平的演唱会嘉年华的时候，他不就说他最喜欢的歌手之一有周兴哲，就是耳边这个男孩。

着。这首歌的歌词很棒的，我给你们读这一句：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祝福我最爱的能永远飞翔。

上上签说你悟到了什么？我悟到了，下班路真给我笑发财了。你们都没有见过老王是不是？他特别特别有趣。哎，我带我的朋友去见老王，老王开了个啤酒屋嘛，然后就没有人不喜欢他的，就是打掼蛋打得那么开心的人都不打掼蛋了，说你们打吧，我要和老王聊天。他见人杨妮第一句话就是你孩子工作了吗？杨妮说你太伤人了，我孩子上初中。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句接了一句，那你是离异了吗？然后杨妮也很奇怪，他采访他，他说老王，我想问你这么佛系，你怎么经营这家店，想把这个店经营得更好，让他一直为了我们存活下去呢？好犀利啊，我当时觉得别伤到我老王。哎，我老王一个反杀 double kill。 老王说你想接盘他吗？你就听吧，那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哎，

Kevin 说小城谣真好听，老王是谁啊康姐？老王是一个在 CBD 的啤酒屋的老板，然后是我的好朋友，然后也是我们这帮就是出去旅行回来然后想要重新见面的人一个小据点吧，在一块玩的地方。今夜的你，然后他会给大家准备很多什么锅呀铲子呀酱油醋啊油啊，然后我就在给他们炒菜吃。当雨将你吞下，我那里的我们一起唱。柠檬草说最近想通了什么？想通了接纳缺憾是常态，人生无需圆满，阴晴聚散本是规律，强求完美反之内耗，顿悟长生于松弛时，答案往往

在不死科中，而在放下执念后的自然浮现，停止向外求，价值不取决于他人评价，自洽比被理解更加重要。好棒啊，这句话。这座长乐说，我没想通，那些准时响起的声音，陪我下班路的晚风，治愈过无数疲惫的傍晚，都是真切存在过的温柔。

Melody 问，之前就是演唱会扛旗的那个大帅哥，然后不是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吗？他相亲成功了吗？我们节目的相亲属性灵验了吗？大帅哥，快出来说话吧。

网友说听节目让人的心很平静，刚刚等红绿灯的时候被后面的车追尾了，下来一看俩车都没什么事儿，我们握了个手交了个朋友，哈哈一笑一走了之了，真好，你送他个车贴吧行吗？把他拉入我们的小团队，以为通过机会多了些修炼路。<笑> 一米阳光问怎么听康唱这首歌就觉得这首歌格外好听呢？人只要有机会。不知道，谢谢大家。太阳说我总是一天天的被我们的粉丝群感动着，在如今的环境里有这么一群人带来一股股暖流，真让人哽咽，真幸福，真美好。

0: 可乐加糖说，最近我想收一个关门弟子，学费只要999，只教关门，现在报名还教你关窗关灯关手机。来求人间，落雪飞花那天拍了一个照片，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我装的空调比你前女友的心还凉。他拍的是一个50红光车尾贴的，应该是一个安装空调的大哥。我装的空调比你前女友的心还凉。谢谢大家为我收集了这么多人间志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康准时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一档下班路上的脱口秀，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确保我们永不走散。拜拜，明天见。那么勤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8: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9: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0: Nice。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4: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体育101。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世界杯半决赛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英格兰队1-2不敌阿根廷队，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下半场戈登破门，恩佐远射扳平比分，补时梅西助攻，劳塔罗绝杀，全程比赛结束，阿根廷2-1逆转击败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决赛。 昨天2026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淘汰赛，中国 U17 女篮83-60战胜了拉脱维亚 U17， 挺进八强。根据统计，这是中国 U17 女篮近十年的最好成绩，上一次进入八强还要追溯到2016年，同时这也是中国 U 系列梯队在世界大赛上自2019年之后的最好战绩。WT250 雅典站昨天进行了第二轮的一场比拼，中国选手郑钦文整场比赛一共轰出了13记 S 球，直落两盘击败澳大利亚选手米西奇，成功晋级下一轮。昨天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展开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国羽方面李世棒鏖战三局不敌田中勇士，无缘晋级下一轮，房芷怡直落两局战胜对手晋级女单16强，两网组合直落两局击败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贾一帆和张淑娴组合鏖战三局击败对手晋级次轮，贾振邦魏雅欣组合击败日本组合晋级次轮。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八个字，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400多期回听，这个平台可以确保我们永不走散。
9: 气象1021，
0: 今天全省多云转阴，鲁南、泰安、聊城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半岛多云，其余各地分散阵雨，雷雨阵风7到9级，气温23到33度，伏天湿度大，闷热。明天鲁南、鲁中持续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我省大部区域小雨，风力小幅减弱，最低温20度，最高温30度。气象部门提醒大家携带好雨具，林荫日照等地山洪地质风险偏高，请大家远离河道陡坡，出行注意防范短时积水。接下来是为你精心挑选的歌单，就听好歌不听话，好音乐继续陪您在路上。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5: 我们消防队们，消防队们，
4: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7: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4: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

0: 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奔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我不在意这些，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拿这个去显摆。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够用就得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那玩意儿不顶吃不顶喝，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 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我对于名利啥的，我都不在乎。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两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十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一百个，一百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作，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 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两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1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 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汉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 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蚌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只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砌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的，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高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高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高，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高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一般情况下这顿饭都是安排在当地有名的很大的饭馆的里头，根据人数大约要20几桌酒席，每桌10个菜，酒热一凉，9个热菜意味着九九大顺，一凉就是说用不了多久胡家老高就熬制成功了，凉透了就可以给需要他的病人去服用了。熬膏很壮观，10几口直径1米3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七21，7七49，99八十一，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十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膏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 定做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午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午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 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据我的老辈人说，当年没解放那时候，曾经有个当地很有名的草寇，带着好几百人来我们胡家大院里，用刀枪指着我们老辈儿的人，要我们的老膏配方，不拿出来就要杀人。好在我们老胡家在当地人缘好，得人心，看到这个情景，就有人偷偷去县衙找来衙门里的捕快和团练队救场的。官衙门来人了，这一介入，草寇毕竟是草寇啊，听到大队人马来了就跑掉了。经过这一次，很多打胡家老高坏主意的人也就慢慢少了，轻易不敢动坏心思。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高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纵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2: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0: 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2、4、6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 病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冬，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合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10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1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3月好了，3月就停药；5个月好了，5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1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 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姚树林，我今年72岁了，是安徽灵光市老百姓，我也是胡家老膏的一位受益者。23年，我这个左脚踝、左脚脖子出现肿，人家医院医生讲呢，你这个不治好，皮肤炎子补过来的话，会将来以后会溃烂，会截肢。我这个血压不高，血糖不高，在当地的医院找西医看病呢，他们不开中药，当时我开了4种膏子，一天抹2遍，抹了以后个把月时间，笑呢是笑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皮肤也是变了。结果以后个把月下来以后，这个肿老是不得笑的，皮肤也是变了。我考虑到人家老年人讲这样不是好现象，我就不抹了。我这个耳鸣嘛，也不知道是老鸣是耳鸣，我也搞不清，就像治疗教养的，成降就是得静脉曲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静脉曲张10年了。这个是24年4月份，我打开收音机听到胡老讲座以后，他也曾经跟我们广播电台个讲的，有的人皮肤颜色变不过来也是都是这个现象，所以我才买的。我的改变就是睡眠好，收音机开不开的，我只要上床半个小时我就睡着了，效果不错，口感还好。半个月不是整个皮肤变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在外扩张，一开始发红，红以后呢变黄，然后恢复正常。就是脚踝的肿的地方现在已经消了90%了，皮肤颜色呢也达到80%，脚脖子腿肿已经消了，静脉曲张也比往年小了。我现在走路比较轻松，睡眠相当好，我早上起来也是个手指头发麻，现在呢是胡家老膏，我这个手指发麻的现象呢，沉降的现象呢，基本上是没有了。就像那个树上长那个治疗叫的滋啦滋啦的，现在声音变小了。哎，因为我们没用过这个产品，也没喝过什么膏方这个方的。我长这么大70多岁人，第一次吃胡家老膏，从来没吃过老膏， 胡家老高也不在安徽台讲课，我们哪知道的，我们从来没听讲过。我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很好，现在我正在还服着呢，早晚喝。我呢也确实感谢你们的产品质量保证，能对老百姓来讲是相当好的。因为他研究这个产品，虽然方法这个种类不多，就五种药，党参、黄金、枸杞、熟地、何首乌，但是这质量好，他这个什么菌层作死啊搭配的好。胡老这么大年龄了，做节目也不容易，我们确实感谢胡老。胡老这么大年龄了，九十多岁了，容易吗？能有这么好的产品，老百姓是最欢迎的，真心诚意我们感谢他。我祝福胡老长命百岁，能活200岁，希望你们产品能在全国广播电台播出，谢谢胡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胡老你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我叫王建满，84岁，血压有3高，现在控制的差不多了，高血压20多年了吧，最高的时候还到200了，低血压低呢，低血压5-6岁，降血压这个吃一片两片的控制不行，我家老高以后啊，快月血压控制的还差不多了，现在是145也7-8岁，不迷糊了，降血糖就不吃了。血糖之前是这个空腹得掉9个，我得10个的，吃的降糖药，就是点糖果吧，一天吃一片两片的，就是这怪老高只有2.0，早就不吃这个降糖药了。血脂不得这不得也控制差不多了，现在我这半年以后这个检查的不够了，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因为这些睡眠好了，以前睡眠一点都不做，现在行了，我用了胡家老高用了半年，又能睡5-6个小时。中午还睡了2个小时嘞，原来是离晚上一个睡不着，颈椎在眼在那个圈动了手术，左眼，病理上，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眼睛比原来明亮了，能看清楚了。之前模模糊糊的，现在吧这个不模糊了，原来冠心病的，也得有2-3年了吧，有时候啊胸闷憋气的。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胸闷气喘减轻了。原来感冒有肺炎，现在呢这个肺炎啊，这个也不得犯了。我对这个胡老这个非常感谢他，他也这么多的这个好药，吃了我去了一些疾病，我的病呢这个去了不少。就多亏了胡家老高胡老，我在这里啊，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谢谢胡老的这个大恩大德。胡老，我了解你这个听你这个大部分啊，我很受启发，在各方面吧，这个都知道你这个理论吧是最好了。我们那个。感谢你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教导，谢谢你，胡老，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零五三幺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3: 夜话
1: 也疯狂，
13: 也疯狂。
1: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消遣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北京时间7月16号的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挺进决赛。比赛第55分钟，罗杰斯助攻戈登破门；第85分钟，梅西助攻恩佐远射扳平；第92分钟，梅西助攻老塔罗完成绝杀。至此，本届世界杯决赛对阵已经出炉，阿根廷对阵西班牙。这是2024年欧洲杯冠军与2022年世界杯冠军的巅峰对决。2022年的世界杯上，阿根廷小组赛首战爆冷，1-2不敌沙特。在那之后，他们2-0战胜墨西哥，2-0战胜波兰，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1/8决赛2-1淘汰澳大利亚，1/4决赛120分钟与荷兰战成2-2平。最终点球大战4-3过关，半决赛3-0轻取克罗地亚，决赛120分钟与法国战成3-3平。最终点球大战4-2夺冠，这场决赛也被认为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伟大的决赛，没有之一。梅西单届7球3助攻，5次全场最佳，砍下金球奖。阿尔瓦雷斯4球。2024年欧洲杯上，西班牙创纪录的7战全胜，夺得了队史的第4冠。小组赛3-0战胜克罗地亚，1-0战胜意大利，1-0战胜阿尔巴尼亚，3战全胜，不失一球，头名晋级。1/8决赛4-1战胜格鲁吉亚，1/4决赛2-1战胜东道主德国，半决赛2-1战胜法国，最终决赛2-1战胜英格兰夺冠。一路击败卫冕冠军意大利、东道主德国以及实力强劲的法国和英格兰夺冠。亚马尔16岁封神，罗德里赛事最佳中场。与此同时，这还是2024欧洲杯冠军与2024美洲杯冠军的巅峰对决。2024美洲杯上，阿根廷5胜2平不败夺冠，小组赛同西班牙一样，3战全胜且不失一球，2-0战胜加拿大，1-0战胜智利，2-0战胜秘鲁，头名过关。1/4决赛120分钟，1-1战平厄瓜多尔，最终点球大战4-2取胜。半决赛2-0再胜加拿大，决赛1-0战胜哥伦比亚，老塔罗加时赛112分钟绝杀夺冠。更有意思的是，原本两队应该在2026欧美超级杯上碰面，该赛事原定于今年的3月在卡塔尔的多哈举办，但是由于中东地区的冲突升级，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矛盾爆发，该赛事进入到了异地延期探讨。但阿根廷最终回绝了西班牙足协关于比赛改在伯纳乌进行的方案，改为了2回合的方案，以及最后改在了意大利的方案，该比赛面临取消。而阿根廷提出将欧美超级杯推迟到世界杯结束后再行举办，也遭到了西班牙方面的反对。最终双方官宣赛事取消，并均表达了惋惜之情。现在这场比赛可以直接在世界杯决赛的更亮眼的舞台上进行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也是最终落定。随着阿根廷战胜英格兰，西班牙挑落法国，全球球迷迎来了现代足球史上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与宿命感的终极版本。39岁的梅西将率领阿根廷在决赛中迎战19岁亚马尔领衔的西班牙。这不仅是两支世界顶级强队的王座之争，更是两代巴萨核心跨越20年时光的终极对话。让这场决战升华为史诗的是那张在互联网上流传已久的神迹照片。2007年，20岁锋芒毕露的梅西在一次慈善活动中，亲手为仅6个月大、尚在襁褓中的亚马尔洗澡。彼时的梅西不会想到，怀中这个啼哭的婴儿会在18年后成为站在自己王座对面的挑战者，而彼时的世界也不会料到，这场被戏称为“圣水洗礼”的温馨偶遇，竟然为2026年世界杯决赛埋下了最深沉的伏笔。这种跨越时空的传承感，让竞技体育拥有了超越胜负的史诗温情。他们同样出自巴萨、拉玛西亚青训，同样承载着红蓝军团的未来，
同样在极年轻的年纪用无与伦比的天赋震撼着世界。亚马尔在谈到这场决战时曾坦言，与梅西交手并交换球衣是他一生的梦想。对于这位19岁的少年而言，这不仅是一场世界杯决赛，更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追星终极典礼。他正站在梅西当年初登世界杯的年纪，去直面自己的图腾与信仰。然而足球的浪漫从不掩饰竞技的残酷，39岁的梅西依然是这支阿根廷的绝对真神。他在半决赛中用两次手术刀般的助攻导演逆转，目前高居赛事射手榜及助攻榜的榜首。他要用双冠王的伟业为自己的传奇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而19岁的亚马尔则是西班牙掀起青春风暴的进攻核心，他用无所畏惧的突破和决定比赛的能力证明自己已经做好了新王加冕的准备。39岁对决19岁，这是诸神黄昏与旭日东升的正面碰撞，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世界足坛宿命般的交接仪式。当哨声响起，温情褪去，洗礼者与被洗礼者将在绿茵场上倾其所有。无论最终是梅西用大力神杯完成传奇的不朽谢幕，还是亚马尔踩着巨人的肩膀开启属于自己的新时代，这场比赛都注定被载入史册，因为哪怕是最天马行空的编剧也写不出如此完美的足球神话。世界杯的半决赛，长时间领先的英格兰在尾声阶段连丢两球，以一种悲哀的方式输掉了比赛，足球回家的梦想再次破灭。尽管英格兰主帅图赫尔在赛后不断强调称，他的临场换人调整没有问题，是完全根据场上的形势做出的决定，但是在双方实力相对均衡的情况，并且一球领先的情况下，在比赛还剩30分钟就让球队全线退防的选择，恐怕没人能够理解。事实上，从图赫尔出任英格兰队主帅开始，外界就不太看好他。一方面，英格兰队史很少聘请外籍教练，更别说是一位德国教头。另一方面，图赫尔过往的执教经历让人对他心生疑虑。虽然他曾率领切尔西夺得欧冠，但也曾在巴黎圣日耳曼和拜仁开翻航母，和俱乐部管理层闹出矛盾更是常有的事儿。不过随着英格兰队在世预赛的出色表现，人们对于图赫尔的疑虑逐渐消失。但是在英格兰队出征世界杯的大名单出炉后，图赫尔再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首先，图赫尔放弃了福登、帕尔默、斯凯利、马奎尔、阿诺德、卢克肖等一众好手，考虑到球员在俱乐部的表现，福登、帕尔默在上赛季的状态的确不能令人信服，而阿诺德在英格兰队一直不受待见，其攻强守弱的特性也不太适合杯赛。但是中场的斯凯利帮助阿森纳赢得了英超冠军和欧冠亚军，且在枪手也有亮眼的发挥。马奎尔和卢克肖是国家队常客，2025-26赛季在曼联的表现也很出彩。再者，马奎尔虽然在防守方面有瑕疵，但他在必要时刻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战术棋子，给球队提供更多的战术选择。在球队全面退防时，马奎尔可以作为禁区内的城墙防守对方的高球，在定位球和搏杀时刻，马奎尔可以杀到对方禁区内争抢头球。他此前也曾有过多次头球建功的表现。在放弃马奎尔的同时，图赫尔征召了34岁的两米后卫丹伯恩，但是这位老将在本届世界杯的发挥寥寥无几。老塔罗在半决赛的头球绝杀也证实了图赫尔想要依靠这位两米高的后卫防守对方头球的想法有多么的可笑。本届世界杯在球队面临困境时直接开砸的情况下数不胜数，多支球队都是依靠最后时刻的起高球砸头球来过关，但图赫尔似乎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另外，为了所谓的更衣室的稳定，图赫尔再次征召了老将亨德森。毫无疑问，亨德森只能当更衣室的吉祥物，场上是根本无法依靠的。遗憾的是，亨德森还在世界杯期间因为庆祝而遭遇重伤，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图赫尔征召了曼联的梅努，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梅努大概率是不符合他的战术要求。迄今为止，梅努没有得到任何的出场机会，所以图赫尔
基本是为了国内舆论而选择了梅努。因为考虑到曼联上赛季的战绩，他无法做到不征召一位曼联的球员。还有托尼和沃特金斯，按理来说两名中锋都是凯恩的替补，目的是让凯恩减少消耗，能在关键比赛中发挥作用。但实际情况呢，图赫尔根本没有给托尼和沃特金斯多少机会，凯恩被大量消耗，即使在重要比赛中无法有更多的发挥。总的来说，图赫尔世界杯大名单简直是在疯狂浪费名额。一方面，图赫尔对自己的战术打法非常坚持，不肯妥协的准备 B 方案，所以他果断放弃不符合他战术体系的马奎尔。另一方面，图赫尔又无法将上述思路贯彻到底，所以他为更衣室的稳定征召了亨德森。为了国内舆论选择梅努，这种既要又要的他，导致当地战术不奏效。当球星无法再靠个人能力解决问题时，球队陷入困境时，根本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从小组赛到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除了首战4-2击败克罗地亚之外，基本都是磕磕绊绊的过关。1/16决赛面对民主刚果，凭借凯恩的梅开二度逆转晋级。1/8决赛对阵东道主墨西哥，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长时间全面的退防，最终艰难守住了胜果。1/4决赛踢挪威，英格兰再次靠球星个人能力涉险晋级。世界杯半决赛对阵阿根廷，双方在上半场踢得乏善可陈，下半场戈登帮助英格兰取得领先。但是图赫尔之后的调整却让人大跌眼镜。以前有人评价英格兰球员在大赛中容易恐惧，所以他们迟迟无法夺冠。可是在这场半决赛，英格兰球员没有恐惧，心生恐惧的是他们的德国教头图赫尔。在球队领先时选择全面退防并不少见，但很少有球队在比赛还剩30分钟，双方实力相差不大，队内无人被罚下，且只有一球优势的情况下，让11人退进禁区防守。而且全面退防并非是无脑的在禁区内堆后卫，放弃所有的控球权让对方各种射门，而是要保持球队的防线层次，保持前场的活力，并留有反击的点。比赛第70分钟左右，阿根廷频繁地对英格兰门前造成威胁，门将皮克福德多次怒吼队友，30军团丢球只是时间问题。而场边的图赫尔还没有反应过来，依旧是换后卫。有球迷调侃称，英格兰根本无法弹出来，所有人都挤在禁区内，像是在站桩，还不如让11人一字排开站在门前封死球门。在阿根廷扳平比分后，图赫尔还没有考虑将萨卡、马杜埃凯等边路攻击手拿上来，等到阿根廷反超比分后，拉什福德、托尼等前锋才被换上，但时间已经基本没了。说实话，实在无法读懂图赫尔的换人操作，看起来像是将要1-0的比分保持到最后，所以疯狂的堆积后卫，但若真的想死守到最后，又不肯撤下体力耗尽的凯恩，换上体能充沛的后腰和边锋，或许图赫尔也没有搞懂自己这场比赛究竟要搞些什么。

0: 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消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当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的中场哨声响起，阿根廷在亚特兰大以2-1的比分再次将英格兰挡在决赛门外。这场惊天逆转不仅让恩佐和劳塔罗成为了战术博弈中的直接受益者，更让39岁的梅西在职业生涯的迟暮之年再度以神迹般的主力震撼了世界。这不仅是一场跌宕起伏的逆转，更是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神话的终章注脚。39岁的梅西显然已经不再拥有10年前那摧枯拉朽般的绝对速度，甚至在本场高强度的中场绞杀中，他的体能早已亮起红灯。然而真正的王者可以用纯粹的足球智慧与洞察力去接管比赛。当戈登的破门将阿根廷逼入绝境，正是梅西在右路策动短角球配合，一记精妙的传球撕开了英格兰的防区，助攻恩佐打入世界波扳平比分。而在全场第92分钟，在麦卡利斯再次破门重注的混乱瞬间，唯有梅西保持着无与伦比的冷静，他鬼魅般的前插控制住第二落点，随即用一记妙到毫巅的斜传制导，精准找到了后点高高跃起的劳塔罗，完成了致命的绝杀。两记至关重要的助攻，全场59次传球、51次成功的极高效率，以及连续11届世界杯比赛贡献进球或助攻，创造了1966年有统计以来的史诗纪录。梅西用实际行动证明，即便身体机能下滑，他的大脑依然是这支球队无可替代的超级风暴眼。随着这场胜利，阿根廷队连续两届挺进世界杯决赛，也让这支蓝白军团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如果阿根廷能在接下来的终极决战中击败西班牙成功捧杯，他们将成为自1962年由贝利领衔的巴西队之后，时隔整整64年现代足球史上首支成功卫冕世界杯的球队。这不仅是一次冠军的蝉联，更意味着一个无可争议的属于潘帕斯雄鹰的新王朝正式在世界足坛确立。而对于梅西个人而言，第三次世界杯决赛之旅将是他自己王冠上镶嵌的最后一颗耀眼的宝石。在39岁的年纪，以球队核心、射手王与助攻王的多重身份率队蝉联世界杯，这种壮举不仅在过去从未有过，在未来的漫长岁月中也恐难再有来者。这场对决不仅让阿根廷赢得了通往荣耀之巅的门票，也让全世界的球迷共同见证着现代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神话正在走向它最完美最极致的终章。84分55秒，恩佐·费尔南德斯用一脚精彩的世界波再一次将阿根廷队从悬崖边拽了回来。从16强对阵埃及队时的2-2到3-2，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队时的0-1到1-1，25岁的恩佐再一次打出身价，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大场面球员。2001年1月17号，恩佐·赫雷米亚斯·费尔南德斯出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圣马丁。他的名字恩佐源自于父亲对乌拉圭传奇球星恩佐·弗朗西斯科的崇拜，这似乎也冥冥之中注定了他与足球的不解之缘。从4岁起，恩佐便在拉雷科瓦俱乐部接触足球，5岁便进入到阿根廷的豪门河床的青训营。2019年，时任河床主帅马塞洛·加拉尔多仅观看了恩佐13分钟的比赛，便果断地将其提拔至一线队，开启了这位中场大师的职业生涯。2022年7月，恩佐登陆欧洲，加盟葡超的本菲卡。仅仅半个赛季，他便交出了29场4球7助攻的惊艳数据，吸引了欧洲顶级豪门的目光。2023年1月，在卡塔尔世界杯上大放异彩后，恩佐以 1.21 亿欧元的创纪录的转会费加盟了英超的切尔西，成为了英超的历史标王。在切尔西，尽管经历了球队动荡与伤病的困扰，恩佐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职业素养。他不仅随队夺得了欧协联的冠军和世俱杯的冠军，
更在2024-25赛季交出了各项赛事9球17助攻的完美答卷，用精准的长传和不知疲倦的奔跑成为了蓝军的中场节拍器。截止目前，恩佐为切尔西出战169场，进31球，还有30次助攻。更重要的是，他将在这里绝杀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在阿根廷国家队，恩佐2021年11月首次被征召，2022年9月正式完成了自己的处子秀。而他的国家队处子球就是2022年世界杯对阵墨西哥队时打进的。他也以21岁10个月又13天的年龄，成为继梅西之后在世界杯上取得进球的最年轻的阿根廷球员。他的首个世界杯不仅最终随队夺冠，并且自己也荣获该届赛事的最佳年轻球员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恩佐已经成为阿根廷队不可撼动的首发主力。在1/8决赛3-2击败埃及的比赛中，他在补时阶段攻入绝杀进球，这个进球同时也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的第3000个进球。7月15日，在亚特兰大体育场那令人窒息的狂热气氛中，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狭路相逢。英格兰队虽然第55分钟率先破门取得领先，但由于三狮军团阵型回缩，一心只想守住优势，阿根廷要做的是在剩余的时间内将场面优势转化为进球。第85分钟，当梅西从大禁区的右脚处将球传出，恩佐中路得球，并且在贝林厄姆补位之前果断起脚，一记石破天惊的重炮轰门穿过人群，也彻底洞穿了皮克福德的十指关。伊布拉希莫维奇在点评此球时这样说道：这正是当一切命悬一线，世界杯半决赛中场哨声即将响起时，你改变比赛的方式。恩佐·费尔南德斯在禁区外灵光乍现，以完美的力度和控制力起脚，皮球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直挂远角，皮克福德除了目送皮球飞入网窝毫无办法。全场比赛恩佐共完成4次射门，最多104次触球也是最多，以及10分漂亮的传球、断球、对抗和解围数据。这场比赛，他用强悍的身体、领袖的魅力和无可挑剔的技术，将英格兰中场彻底压制。正如名宿迪埃里·亨利赛后的盛赞，这恰恰证明了他为什么值1.2亿英镑。在最需要的时候，他从不隐形，而是主动承担责任。这就是精英中场与普通球员的区别。

恩佐代表了现代足球对中场位置的最高赞誉，他不是偏科的防守绞肉机，也不是单一的进攻组织者，而是一位能够统治前中后场三重高度的全能战士。他无惧身价的重压，无惧强敌的环伺，在压力下绽放，在强强对话中升华。这位流淌着大师血液的阿根廷24号，即将在本周末迎来一场世界杯的决赛。有些球员天生就是为重大赛事而生的，恩佐·费尔南德斯就是其中之一。尽管跻身顶级赛场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已经在书写一段足以让他跻身阿根廷国家队历史伟大球员行列的传奇路径了。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还好遇到都是贵人，也跳过几次坑，陪你吃苦受罪，赶不走你留下才叫真。我把感受变成句子，让句子成为历史，我相信你。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消遣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的情况。北京时间的7月17号到18号，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第19轮即将展开争夺。本轮领头羊成都荣城将客场迎战青岛西海岸。成都荣城欲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北京国安则回到主场迎来辽宁铁人的挑战。首回合御林军曾客场负于对手，此番交手能否完成复仇呢？山东泰山客场对阵大连英博，只要取胜就能冲进积分榜前三名。河南队与青岛海牛的对决将成为保级的关键战役，堪比六分大战。剑门虎与申花的比赛同样受到关注，剑门虎若不能拿分，恐再次跌到垫底的位置。青岛西海岸将会在主场迎战成都荣城。青岛西海岸上轮比赛客场0-3不敌深圳新鹏城。积分榜上他们以5胜9平4负，进22球丢28球积24分的成绩排在第6名，输给新鹏城，西海岸长达13轮的不败记录也将被打破。这其中与雷森德的受伤离场不无关系。赛后经检查，雷森德遭遇左膝内侧副韧带撕裂，前交叉韧带损伤，将长期缺阵，此役也将铁定缺席，不知西海岸能否兵败如山倒。不过本赛季他们的主场还保持着不败的记录，是中超唯一的一支主场不败的球队，取得了3胜6平的战绩，这或许是可以利用的一点优势。成都荣城上轮比赛1-1战平了重庆铜梁龙，积分榜上继续以13胜3平2负，进38球丢17球积42分的成绩领跑。间歇期归来后，成都队先后击败深圳新鹏城，战平海牛和铜梁龙，状态并不如上半个赛季那般良好，尤其是后防线3场比赛丢4球，要知道整个上半程他们也只丢了13球，并且近期球队攻击线外援状态低迷，罗姆洛毫无亮点，席尔瓦颗粒无收，上次进球还要追溯到5月1号的比赛。面对西海岸的铁桶阵，成都队不仅要调整状态，心态也需要注意。河南队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河南队上轮与三镇的比赛因为天气原因延期，积分榜上他们以6胜3平8负，进18球丢22球积15分的成绩排在第13位。原本的比赛节奏被打断，河南队需要重新找到比赛状态。另外新援马拉尼昂也需要时间融入球队，尽管他在与玉坤的比赛中有过出场，但是表现平平，如今多了一个礼拜的调整时间，希望他能够首发亮相。此外，河南队在主场保持着对海牛的不败记录，此役能否延续记录也是一大看点。青岛海牛上轮比赛2-3不敌浙江队，积分榜上他们以6胜3平9负，进29球丢31球积14分的成绩排在第14位。多赛一轮落后河南队1分，海牛本场比赛的目标只能是取胜，才有可能继续拉开与降级区的差距。两个不利因素，海牛新援图费格季奇上一场迎来了首秀，但是替补出场不到10分钟就因伤离场，此役不知能否伤愈登场。另外一点，海牛与浙江队的比赛周二才结束，仅隔2天时间就迎来了河南队的保级大战，球队体能恐遭严重影响，客场取分的难度大大增加。北京国安主场迎战辽宁铁人。北京国安上轮与申花的京沪德比因为台风延期，积分榜上国安以7胜5平5负，进29球丢23球积21分的成绩排在第7。国安间歇期后取得了一波3连胜的战绩，不过同样因为延期原因，良好势头被打断，御林军需要及时找回胜利的感觉。不过延期的比赛也给国安带来利好，张玉宁的伤病有了很大好转，此役大概率会回到首发位置。首回合比赛中，国安在客场1-2不敌对手，比赛有争议判罚，但结果如此，国安只能寄希望于在主场抢回失去的3分。辽宁铁人这边上轮与金门虎的比赛同样遭遇延期，积分榜上他们以6胜2平9负，进24球丢29球积20分的成绩排在第9名。他们与身前的国安仅相差1分，若能够在工体完成对国安的双杀，不仅士气将得到提升，在积分榜上也能上升到中上游。人员方面，
瓦基奇恐继续无缘，铁人进攻端还需要依靠近期状态火热的热菲尼奥。不过面对国安的防线，铁人很可能占不到便宜。云南玉坤将会在主场迎战上海海港。云南玉坤上轮联赛主场3-4不敌山东泰山，积分榜上他们以7胜3平8负进34球丢33球积24分的成绩排在第5名的位置。从比分上来看，玉坤是一球惜败，但是其实玉坤的防线完全被泰山队击穿，尤其是上半场比赛防线整体表现犹如一支业余球队。乔迪过往执教球队有两个特点，那就指明证明他的防守战术多年以来就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如果玉坤无法在进攻端制造威胁，那么与海港的比赛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一场惨败。上海海港上轮与大连英博的比赛被延期，积分榜上他们以5胜5平7负进26球丢24球积15分的成绩排在第12名。此役海港也面临着必须取胜的情况，否则他们就有可能再次下滑一名。不过球队集齐5外援之后实力并没有明显提升，首回合海港2-1击败了玉坤，此番来到客场，就算对手问题比较多，海港还是要提防一下。山东泰山队将会客场挑战大连英博。大连英博上轮比赛被延期，积分榜上以8胜1平8负进25球丢31球计25分的成绩排在第3名的位置。再上一轮联赛，英博3-2击败了三镇，不知比赛延期是否会对他们造成影响。这个夏窗英博接连引进了几名实力派的球员，其中包括山东泰山队的中场球员德尔加多，此役能否出场要看合同里面有没有回避条款。首回合比赛英博客场2-1击败了泰山队，拿到了客场首胜。此番回到自己的主场，英博为了保住前三的位置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山东泰山队上轮比赛主场4-3险胜云南玉坤，积分榜上以9胜3平6负进34球丢31球计24分排在第4位，与英博仅差1分。本场比赛若能取胜就能反超对手杀入前3名。不过泰山队目前面临着缺兵少将，进攻端克雷桑不出意外继续缺阵，防线阿尔瓦罗回归遥遥无期，老将郑铮状态又不在，因此最近的比赛泰山队的防线接连失守，2场比赛丢5球。这个客场泰山队若想完成复仇重新回到三甲位置，首先就要在防线入手。上海申花主场迎战天津津门虎。上海申花上轮与国安的比赛遭遇延期，积分榜上以8胜5平4负进36球丢27球积19分的成绩排在第11名。再上一轮联赛，申花3-2击败浙江队取得连胜，缓解了积分榜上的压力。可喜的是特谢拉等人也迎来了复出，并且回归的阿苏埃仅几轮表现都不错。主场对阵津门虎，申花有望延续连胜脚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拉唐、特谢拉和陈进一都身背3张黄牌，如果比赛中再吃到黄牌，将会缺席下一轮与海港的德比大战。天津津门虎上轮比赛同样被延期，积分榜上他们以4胜6平7负进22球丢22球积8分的成绩排在第15名。在3-0击败新鹏城之后，津门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心理压力，增加了向上的信心。这2周的时间，津门虎的训练质量、训练状态都不错，且目前队中人员比较齐整。此前受伤的石岩已经恢复，最近利用训练间歇期，于根伟还专门和一些球员进行了单独的沟通，将身体状况和比赛状态保持好。武汉三镇将会在主场迎战深圳青鹏城。武汉三镇同样上轮比赛被延期，而重庆铜梁龙将会在主场迎战浙江队。重庆铜梁龙上轮比赛1-1战平了成都荣城，而浙江队也止住了连败的势头。这场胜利无疑给全队带来了宝贵的信心和喘息之机。目前浙江队上轮比赛3-2险胜青岛海牛，积分榜上以7胜4平7负进26球丢31球计20分的成绩排在第8名。重庆铜梁龙
在这场比赛当中大概率会稳固防守，伺机寻找浙江队的后防漏洞。而本场比赛由于仅间隔三天时间，因此浙江队方面卡多索很可能会继续替补，米特里策和王玉栋大概率会联袂锋线，浙江队有希望用连胜冲进积分榜的上游。

0: 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没有人？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9: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 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鳞传》。
11: 书接前文，这扎海金牛余杭与宝元在这个西湖畔大战板肋大蟒韩涛，打了个平手。后来这韩涛走了，老少爷们回到镖局子，见到佟林和东霞等人，就把这西湖畔发生的事儿跟海川说了一遍。哦，可这师姐有人就发现丢了个人，谁呢？走遍天下乌之兰，孔秀、孔春芳不见了。海川呢，想问问孔秀，这韩宝、吴志广怎么来到金龙镖局的？可找了半天没有，孔秀哪儿去了？哎，他继续完成他那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他想把那北峡的剑偷出来。那么第一次进去之后，遇到韩宝、吴志广，西湖畔，这余杭、余宝元和这韩涛打起来了。可大伙一散走啊，这孔秀可就琢磨，哦呀，哦，今天再去他的银龙镖局，哦，到那里把北峡的剑拿出来，我让他跟南北昆仑会会不了，哦呀，就这样，我们这孔秀刷又到银龙镖局来了。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可到了这银龙镖局啊，他在这房脊坡上不看昏子罢了，一看这院里啊站着一百多号，在这个正北处摆着这么个香案，上边有香炉。就见这人群之中围了一个圈，当中站一老者，谁呢？此人正是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田秋佩鱼。就见老侠客手托他的长剑，露如大宝剑。干嘛呢？在这儿啊，祭剑呢。这个练武术呢很讲究，每个门派都有不同的规矩。像北侠他们这双手剑的规矩很麻烦。哎，这个讲不了啊，说书唱戏打把式卖艺的各行都有规矩，你包括搞电视剧的拍电影的，为啥那叫开机呀？啊，唱戏的叫祭台，在没开大戏之前，弄一只鸡宰喽，搁那血，围着台绕一圈，嘴里念念有词，捣鼓着，这干嘛呀？辟邪呀？那意思唱唱的别嘴歪喽，是不是啊？那这个练武的呢，也有规矩，有的是祭刀，有的祭剑。有的祭祖，求仙人保佑。像北峡多少年都不拉剑了，这次到杭州要大战南昆仑，这是咬着牙来的。这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那说不上刮上碰上啊，沾上带上，噗，可就进去了，那就背不住扔到台上。这怎么办呢？他有种信仰，求告上苍、武林祖师爷，还有铸剑大师以及本门的师傅列祖列仙，干嘛呀？保佑。另外这剑要上战场了，得祭奠祭奠，烧香祷告祷告， 这个仪式是半夜来举行，正好天骄混沌，半夜子时，万籁无声。他告诉徒弟潘龙、潘虎宁，小龙儿多年已不拉箭在战场上驰骋啊，今夜晚我要焚香祷告，求列祖天佑之我，要祭祭这箭。这徒弟赶紧安排吧，就这么的，半夜子时，在后院这镖局子好多人都出来了，得捧这个场啊。另外还有一些来的宾客，助阵的一些侠剑客都到的当场，那么点上了香，北侠开始口中念念有词啊，那得有套词儿。念什么呢？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那是不可能的。那北侠怎么还唱上了？反是人家那武林当中那套词儿啊，是另一套。念完这词儿，把宝剑放到桌子上，退下身，准备祭拜。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之间，那镖局子有这么个伙计一抬头，哎呦我的妈呀！吓得是激灵灵打一冷战。怎么的？就见这半空中飘了两个人头，就在他们的脑袋上边有两个人头啊，晃晃悠悠，飘飘荡荡，荡荡飘飘，活灵活现，还张了嘴，吐了红舌头。他这儿，哎呦我的妈，不知道你所有在祭拜当场这些人都吓一跳，哎，这怎么事儿？这是你抄什么？你看看他上边，众人等哗的脑袋就抬起来了，包括北侠也扎住身形，抬头往空中看，果然呢，离他们不高啊，两颗人头在空中飘荡啊，哎呦，很是瘆人呐！刺啷一声。潘龙、潘红顶把兵人拉出来，所有的人把兵人能拿的都拿出来了。有人高声断喝：“你是哪路的屈死冤鬼，竟敢跑到这儿胡作非为？你是谁？”大伙哗目光全聚到上边，这是怎么事儿啊？这是怎么事儿？要命的事儿啊！这谁看的不吓人呐？半夜啊！天空飘俩人头，晃晃悠悠的。这北侠呀，捋了胡子，面带微笑。这时有人一低头，哎呦，怎么的？北侠那剑，露露大宝剑，踪迹不见，没了。说怎么事儿？谁放的？这人头谁？孔秀啊。走遍天下无之男，圣手神偷孔秀、孔春郎，他们这门就干这个的。他爹是老老门掌门呐，专门是研究怎么偷。这偷啊，得很讲究。智者，你脑袋得聪明啊。那你想当贼那么容易？那是侠盗。那贼讲究很多啊。什么瞒天过海、围魏救赵、暗度陈仓、前门放火、后门点灯、水打判官、水里点蜡，啊，鬼哭狼嚎叫、大边刀、小道沿儿、左青龙、右白虎，就这些，墙上开门，就画一个门，噌就出去，就这样，一招手就来一仙鹤。哎，这空中这俩脑袋是怎么事啊？孔秀放的。专门是吸引你目光。要说孔秀胆大心细、遇事不慌，你这偷啊得偷在明处。这侠盗门就讲究这个，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把你东西拿走，那怎么把你勾引住啊？那招太多了，就一道画线啊，那就地形术，插往地上一比划，刺喽就来到火龙，就钻出一条火蛇来，在那墙上画一匹马，那马就能飞起来。你看看这个啊， 这孔修一摸白布囊，拿出两个东西，就跟那气球似的。什么玩意儿？他这东西啊，那年没气球，就那猪吹捧，知道吧？哎，猪吹捧或者牛吹捧，那东西是特制的，打制飞波呀。嗯，然后这一吹就跟气球似的，噗就吹起来了。那里边得点一支蜡，小蜡点不大，这空气一燃烧，就跟那孔明灯似的吧，它就能放起来，实际就猪吹吧，哎，然后顺着风就放出来，有两只舌头，那就是红铃子，当着着，那跟真的一样。这就是吸引你目光，大伙都往天空上看，都往空中看的吃惊，咬的牙瞪眼珠子，有的没见过这个呀，都看着痒着脖子的时候，那孔秀轻死了一毛，掐死猿猴啊，就那猫和那猴啊都没踏轻，那就一阵风啊，就在那桌子边上嘘，就把那大宝剑给顺走了。方才我说了啊，为啥北侠看着笑，捋了胡子，嘴角露出一丝笑来，蔑视老爷子，那经过这个，那走江湖多少年呢？大的边小道沿儿，什么样没见过呀？就明白这儿要发生事儿。所以有的人一看宝剑没了，北侠就一哼哼。现在宝剑在哪儿呢？在孔秀肩头上扛着呢，30多斤吧，他累坏了这玩意儿。你说他那小身体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捏捏不够一碟子，哎呦皮儿包骨。但是孔秀长得可漂亮啊，非常漂亮，长得非常俊，他是男人长了个女人像，所以你看这个像啊可了不得，哎，你这个外表这模样能看出人的性格来，有的那男的长女人像，像个女孩子似的，那是心地非常的缜密，心思如发，他想的什么事儿都非常周到。你看有的那个女的长男人像，说话还大嗓门，一张嘴笑，哈哈哈哈哈哈，这样那叫女人男相，就是男人性格痛快，说话气着咔嚓，办事痛快，就有一个毛病啊，办点啥事有点糙，明白不？哎，就不是那么细腻。所以看相，为啥有看相这行呢？就是孔秀拿这宝剑，你想这宝剑搁现在的尺寸算1米5，这么长的大剑，双手剑吗？得两个手握着剑把，又沉，他扛在肩头上，把孔秀累的就来到这墙根，想纵身出去。哦呀，他心里头想啊，这个老爷子秋天秋培育的啦，使这么沉的剑，他纵身行想跳过去，后边有人问他沉不沉呢？哦呀，这个剑是很沉的啦，你能跳过去吗？我就凑合听什么呢？这是孔秀一听怎么后边有人说话，他这么一回头，谁呀？面前站的正是独占北方小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你大胆！哦呀，是大胆，不大胆就不来了。你竟敢盗小老儿的宝剑？是啊，但是我扛不出去啊。那我帮你扛，行啊，你帮我扛出去，我就拿走。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站住！当啷，孔秀把剑往地上一扔啊！我的妈呀！这要不跑抓住还不得把我拍瘪了啊。另外来讲，我不能让你把我抓住，抓住之后一问，我是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半夜来偷剑来，我给我师父佟林佟海川得丢多大的人呢？实际我是番好意，我那意思把你的剑偷走，让你没剑可拿，你这擂台赛不就比不了了吗？咱们化干戈为玉帛，这多好啊。可是我八张嘴我说不明白呀，现在落到一个字儿上，贼，所以呀，我得赶紧跑吧。他电不灵腰一展身形扎背膀，剑往地上一扔， 顺墙就出去了。哎呦，就这一个闪神，秋田第二次佩服。说第一次怎么佩服的？第一次佩服就是孔秀拿那剑，就在那桌旁嘶嘶，就这么一下子，那谁都瞒过去了，就没瞒过北侠客。北侠眼睛溜了呢，他就感觉到一阵旋风，一道轻影啊，就像画地无形一样，嘶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孔秀、孔春芳这一个动作，北侠暗中感叹呐、你小子这功夫真不错呀，这轻功怎么当上贼了呢？哦，那可能是黑虎门的，要不就是老老门的。天下武林当中两个门是侠道啊，那哪个出来都是非常高啊。那么这是一个佩服。第二个佩服就把剑往这一扔，一纵身就出去，就跟一道火光一样，电闪刹那就嚓就没有了。北侠一想，兔崽子你真快呀、老头哈腰捡起宝剑，一跺脚飘身行就追下来了。你跑不了，哦呀哦能跑。你站住，哦呀哦站不住了。为什么？哦毛了，毛了，我听驴毛了，牛毛了，马毛了，还有人毛的。哦呀哦这毛了，哦呀这。孔秀在前边跑，北侠在后边追。要说他们两个的级别，那太差得远了。怎么说呢？要说打，孔秀得150个能跟北侠忙活一阵子。可是要是在轻功上啊，北侠要追孔秀还真就费点劲。就凭北昆仑这脚下这个功夫，哎呦，他追孔秀感觉到很费劲。就几个纵跃，有时候孔秀就影影晃晃的，就像不见了，还得卯把劲儿，这才能追上。这两个人就可围着西湖，可就转悠上了。孔秀在前边是一身汗，北侠也鼻哇鬓角见汗了，因为他手里还提了个大宝剑，30多斤，要没这宝剑呐，还差不多。可那也很难。因为孔秀像泥鳅一样滋噜滋噜滋噜来回滋噜，你这玩意儿这一顿滋噜受不了啊。所以把孔秀追的也是心里头直骂，哦呀哦，孔秀怎么了，这是怎么的了，哎呦，这个老缠头萝卜缨子还是挺快的啦。哦，这回大伙明白了，原来他骂人叫骂老头也好，骂谁是缠头萝卜缨子，哦，是他字很快，往前这一跑，滋噜就顺一个大门就进去了，北侠紧接着就飘进来了。这家呀没睡，非常阔气。进大门就是一个大客厅，这个季节都开着门呢啊。这客厅是很大，搁现在这个尺寸呢，也大概得有200多平，这么一个大客厅，富贵人家，在这客厅里点子蜡。坐一老头拿本书正在这儿看，客厅的后门开着呢。也就在这个当中，孔秀由打前门跳进来，就进这客厅了。啊，滋溜，熬呀！照实说，要一般人就得吓着。可看书这老头啊，把这书合上了。哦，你是何人？哦呀，哦是肉人。我知道你是肉人，你怎么让人家追成这个样子？老头还问你，哦呀，后边那个人他调戏我。你看这啥词儿都来了。这北侠听得真真切切，你这是人话吗？我这么大岁数啊，一把胡子，我调戏你什么？气得北侠大喊一声，这是个贼。结果看书这老头一听，怎么的？贼？哎呦，我就喜欢贼，你看还有喜欢这个的。这孔秀滋溜顺后门就钻出去了。我的妈呀，哦呀。北侠这时进客厅了，看书这老头站起来了。哎呀。他这哎呀一声，北侠搂住脚步，扎稳身形，细看面前这老者。哎呀， 北侠呀，怎么想的呢？可能是我追到贼窝子来了，要不然偷宝剑这小子不能这么跑到这儿来啊！不但跑到这儿啊，还和这看书老头俩人还有番对话呢，这是不是贼头啊？可扎住身形，北侠龙中目光仔细观瞧，哎呀，贤弟，怎么是你呀？哎呀，大哥，怎么是你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看这俩人笑的，随后拥抱。北侠就问：“方才那人呢？”老头说：“谁人呢？”就方才有个年轻人滋楞就钻出去，怎么的了，兄弟？你麻木不仁呐！方才那是个贼，偷我的宝剑，我追到这儿来了。哦，贼呀、啊！嘿、哎、嘿，他跑不了。就见老头刷一飘身，这才引出孔秀、招亲。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0: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独占北方，笑鳌头，南击昆仑子，秋前秋佩羽追这孔秀，就追到这么一个豪宅啊。孔秀是穿堂而过，跟北峡进来呀，遇到一老头，因为这个老者就在这大堂里边看书，孔秀刷就过去了。老头用眼睛瞟了一下，没搭理，嘿嘿，跟北峡进来，一抬头拢住目光。那么这个老者也把这书放下了，哎呦，两个人互相一打量啊，大吃一惊，认识啊，说这老头是谁呀？哎呦，这可是天下有名的人物，要不怎么坐那儿纹丝没动呢？就对于这些小贼， 穿房越脊滚起爬坡嗖嗖在跟前过的，人家都视而不见。而大家对这都见怪不怪，这屋里是常事儿，一会儿滋溜钻出一个，一会儿蹭出去一个，一会儿嗖没一个，那都习以为常了。所以孔秀刷过去，老头管都没管。不过北侠进来呀，有点吃惊了，这不是秋前兄吗？兄弟怎么是你呀？这位老者谁呀？此人姓孟，有个外号叫火神爷，叫孟太常啊。那么这火神爷孟太常怎么这么出名呢？这位是打火的专家，专门放火的。因为在他的身上打仗的时候，后边有五龙火筒，叭这么一低身呢，一摁这崩簧，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各种火焰呢，非把你焚了不可。不光是这背后啊，而且这胳肢袖筒里边全带的是喷火的设备，一摁崩簧，咔，一条火龙出去，唰，那火蛇钻出去，肉火弹打出去，啪，还得爆炸的。整个他这身上你哪儿也碰不了，能躲过他这些火暗器的几乎没有。各种火会玩，专门玩火。他叫孟太常，他还有个亲弟弟，两个人是一奶同胞啊，叫水神爷，专门玩水，水火济济嘛，啊，人送外号水剑客，叫孟太多。你看这哥俩，一个孟太常，一个孟太多。这孟太多呀，这能为更大，专门会打水。他怎么打呢？那是一种大气流啊，一种高级气功。就是在打仗之前，他喝进一桶水去，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就把这水吨进去了。你以为就完了？撒泡尿排出去？不可能！他压着一股气，他把水喝进去之后啊，他一叫丹田，在这个水底下是一股大气流啊，这股气流顶的这个水。整个是高压的，跟你打仗的时候还不耽误说话，你这东西邪不？要不说各练一种功夫呢，该跟你唠还唠啊，该跟你聊还聊，该跟你笑还笑啊，哈哈哈哈。可这一动手打仗，到关键的时候，他一叫丹田气，喝进肚子里头这口水，就这吨水吧，就整个用大气流给拱出来了，产生一种高压。他这一撅嘴，擦，你看没看那个消防队灭火那高压水龙头？就那玩意儿打到你身上疼还不说呢，把你周出几个跟头去，打出你几个个子去，嗯，有的打得鼻口穿血，啪，打到脸上，就这股水剑，这个在武林当中叫水剑呐，哎，这不光是嘴里能打出水来，这身上携带的家伙事儿也邪性。都什么呢？水囊啊，就是用那种猪吹棒啊，然后不怎么制作的、打造的，把水灌到里边，压到两肋，那胳肢上都带水枪的。跟你这么一转身，墨肘攀花腾空而起，一摁嘎吱窝底下这崩簧，两肋一挤，用这胳肘一挤这两肋，滋啪，还带水泡的这玩意儿。这要谁家着火，你不用找消防队，你把我们这水神爷孟太多找去，往这一站，啪滋，一会儿就给你灭了，是不是啊？那年那西安岭大火，哎。那叫如果是水神爷孟太多去了到那儿，那早都就灭了，是不是啊？水剑客、火剑客，你这哥俩纵横江湖，无有败绩。 那在江湖上谁见着谁都得尊重。为什么呢？人家玩这玩意儿啊跟别人不一样，一个是玩火的，一个玩水的，有时候打打的哥俩一起上，

州的前3年呢，哎呀，哎，我说秋天呐，你怎么来？这不追贼吗？有一个南方蛮子要偷我这宝剑，穿堂而过，奔你们家后院了。跑不了，怎么跑不了呢？没事儿，后边有人拦他。谁呀？我女儿，我女儿啊！哎呦！小香也长大了，长大了，不但长大了，能耐还大了呢。啊，哎呦，小香今年有22。哎呀，可不怎么的，22。一转眼儿，你看老哥俩唠这个，谁是小香啊？孟太常的独生女儿，叫孟香女。你看看，这孟香女啊，有个外号，叫啥都敢拿。孟香女。怎么这么个外号啊？怎么叫啥都敢拿啊？他啥都敢拿，见啥拿啥，逮啥拿啥，逮着就拿，所以外号叫啥都敢拿。说这是怎么事儿？这个孟香女啊，小的时候就被孟太常送走了，送哪儿学艺去了？送到一个奇人怪手的手里学艺去了。江湖上有两大门派。一个是黑虎门，一个是老老门，这两个门派都是侠盗门派，专门练偷。这孟太常也不怎么想的，我这辈子打火，我二弟打水，这连火带水的没啥意思，我让我女儿啊练点绝活，专门练偷。他就把他的女儿，孟香女儿。送给了黑虎门的掌门人登云道斗金头狄龙陆昆山。怎么叫登云道斗呢？能偷啊，蹬着云彩把那北斗星都能偷来。你说这位得多大能耐？就这样，他把这女儿送到山上学艺。下山，哎呦，这位孟太常一想，别在村里住了，咱也搬到大城市去，是吧？繁华之地嘛，就这么的，就在这杭州买了一个豪宅。哪来的钱呢？哪来钱？人家女儿叫啥都敢拿，不差钱儿，有的是钱。偷两个大户，弄两个贪官，还别说买一个豪宅呀，买个10个8个都没问题。所以呀，这孟太常告诉北侠，那贼跑不了，我女儿在后院练功呢。能把他堵上，是吗？那咱们看看去吧。哗，老哥俩来到后院，还真见到这孟香女儿呢。说女儿，你见没见到一个人跑到后院来？爹，没见着啊，啥人啊？我在后院始终就练功，也就没见着人啊。哦，没见着人。北侠一听，他这女儿咋说话这动静呢？在哪儿练的功啊？这不在东北吗？哦。对呀，登云道斗、金头狄龙、陆昆山，在长白山，是不是啊？在那儿修仙了道呢，在那儿开的门户呢。这女儿在东北学的艺，所以这动静啊，有点炸约的。爹，啥事没有啊？哦，没有啊，这是你的伯父，秋天秋佩与你上前见礼。哎呀，伯父，你多少来的？刚到咋的？吃没吃呢？我吃完了啊，那吃完了，那我就不做了。你跟我爹聊吧，啊，你们俩继续唠，然后我还得练功呢。秋田隆着目光仔细看这姑娘，20来岁，哎呦，长得还真有点意思。怎么的，本儿了瓦像的？什么叫本儿了瓦像？就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就是大本儿头。跟自己这脑袋差不多，你看北侠叫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他就是一大背头，长得像寿星佬似的。赶这女孩啊，挺白净的面皮儿，溜圆的眼睛，一大背头，跟个女寿星佬似的，跟北侠长得差不多，但是年轻，很白嫩，小个还不高，哎呦，很精神呐。北侠就看中了，这孩子真好啊！好啊，
祥儿啊，

0: 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没想到啊，一晃这么大了。哎呀，秋代，那可不是怎么的，这我就想起来了啊。你想起来了啊，小时候你抱过我呀，我抱你那年你才满月啊，是吗？那我也想起来了。那怎么想起来了？后来我想起来的呗。这什么呢？这孩子有点潮怎么的？哎呦，反正秋天也高兴，老哥俩见面呢，避免不了喝两杯。这孟太常就把秋天留在前屋喝酒，说你喝完了再回镖局子。你来我知道，说南侠也来了，南北昆仑会这事儿，我都是朋友，我没法插嘴，也没法管这事儿，是不是？所以我就作壁上观。我觉得你们俩呀，打不打都无所谓，干一辈子了，在江湖上，你说因为这点小事，咔嚓，谁的大旗都撅了、折了，啊，犯得上吗？可是北侠告诉这孟太常啊，这事情逼到这儿了，没办法，我也不想打，都孩子的事儿，这事儿越挤兑越大。这老哥俩在前屋唠，这后院可热闹了，说孔秀哪儿去了？就在孟香女那屋里呢，正在那膀子呢，说怎么没放出来，怎么没交给他爹？没有，这女孩舍不得。嘿，这小帅哥啊，这么漂亮，孔秀长得男人长了个女人像吗？说怎么把孔秀抓住的？这孔秀不是穿堂而过，肉嗖哈就奔这后院边跑啊，蛮子边琢磨呀，哎呀，赶紧跑着吧！这北侠这个腿可真快的啦，嗖，就到这墙后院墙这儿了。他准备纵身就要过去，这身子往起这么一纵，这脚脖子让人刀住了。实际这墙上啊贴一个人，他没看着，这个人在墙上挂着呢。谁呀？就是这啥都敢拿孟香女儿，晚上练功练壁虎爬墙，这是偷盗门侠盗门一手绝技，就是扒这身子贴到墙上，能在墙上上下走，就用两掌啊贴住这墙，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来回能左右移动，上下移动。就跟那粘那张画一样，他人掉不下来，正在那墙上贴着呢。他可是脊梁骨朝着墙啊，这脸儿正好对着前厅的方向。一看跑过来一位，哦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过来了。哎呦，这孟香女就琢磨，这谁呀？这是啊？这干嘛呀？这半夜的，这怎么的了？这是让人抓住了咋的？这是啊？是不是？这什么关系？是不是第三者插足人追这样啊？是不是？就到跟前了。孔秀这一纵身要过去，孟霞女一想，你别走了，啊，嘣，就把孔秀脚脖子给拉住了，叭往下一拽，把这蛮子拽的，哎呦一声，哦呀，当，趴着了。随后孟香女上去，啪啪啪，就给点着穴了。这里边要说一下。孟香女点穴的功夫一绝，要不说这中国的武功啊，真是博大精深。这个点穴就是一手绝活，要点上你，像二侠就是点穴专家，能让你动不了，四肢无力，身体麻木，叭给你点上，又能让你身体僵硬，摆各种造型，叭给你点上。点到哑穴上，能让你不说话，你干张嘴说不出话来，叭给你点上；点到盲穴上，让你什么都看不着；点到耳鸣穴上，啪，让你啥也听不见；点到尿穴上，啪，让你哗哗尿，那就是永远停不了，喝多少水尿多少尿，就这种功夫你还了得了啊？这姑娘就会这点穴手法，周天365道大穴。这是人家登云倒斗金头狄龙陆昆山的拿手绝活，交给这孩子了。孟香女啪啪啪就把孔秀点上了，点完之后一薅领子，他一想，我得问问呢，你半夜跑我们家干嘛来了？偶呀偶呀的，扯膀子就落到自己那屋去了， 就薅到自己那屋去了，也就是拉到自己那屋去吧。中国这语言也太丰富，连拉带拽的，整到屋里点上蜡，这姑娘把宝剑刺啦拉出来，你是干什么的你啊？你有病啊你啊？你什么毛病你啊？你半夜深更半夜的跑我呀？灯光下关巧，孔秀那张脸粉嘟的那么白，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白里还透了粉，大眼突兀的两道浓眉。这姑娘琢磨你是女的吧？我说你谁呀？你是男的女的啊？说，哦呀，哦是男的啦。哎呀，这一张嘴说话还这味儿，哎呀，挺洋气哈、啊，还南方味儿。南方人都有文化呗。我听我师父说，说南方人都有点小文化。我说你叫啥名？你半夜跑我们家干嘛呢？说清楚还则罢了，说不清楚我那膀子给你卸下来。哦呀，你卸我膀子干什么的？我让你一辈子偷不了。实际姑娘不知道孔秀也是个贼，他那意思我把你膀子卸下来，这是他们呐这派里的行话。师兄弟打仗翻脸了，或者本门户哎犯了门规了，我把你膀子卸了，不是剁手。有的不是剁手吗？那多轻啊，人家严重的惩罚就是剁膀子，咔让你一只胳膊，你要再犯了，咔把那只胳膊再给你剁了，就干这个。把孔秀吓一跳，哦呀，你怎么知道哦是一个侠盗啊？什么玩意侠盗啊？你叫什么名？说清楚还则罢了，说不清楚你家姑奶奶我要收拾你。哦呀，哦姓孔，哦叫孔秀，孔春芳的啦。一看孔秀穿的夜行衣靠，这姑娘一伸手把孔秀那白布囊蹬出来了，放到桌子上。我看你都什么作案工具啊、嗯？这都什么玩意乱七八糟的。打开一看呢、啊，姑娘一看太熟了，啊，这些零零碎碎的自己都认识，什么小刀子、小剪子、小挠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石子、弯门撬户的小起子，嗯，还有掏钱包的大镊子。说那年头掏钱包就用大镊子啊、哦，那不有那小偷掏钱包，嗯。用个大镊子伸到你兜里掏，那都是人家黑虎门或老老门清代小偷留下来的，知道吧？一看这大镊子，姑娘乐了，哎呦，我说哥们儿，你也干这个的？你干啥的？哦呀，哦是大夫啊，这个是给病人做手术用的啦。那年没这词儿啊，把个孔秀逼得胡说八道。这姑娘一看这些东西，我说你是黑虎门的，你还是老老门的？嗯，这姑娘这儿一问呐，孔秀一琢磨，遇着行里人了，是不由他不说，这儿一说，不知道就见姑娘眼珠子一亮，哎呦我的妈呀，原来你是秀哥呀、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评书36计。那么这计呢，咱们讲的还是围魏救赵啊。昨天咱们讲了围魏救赵的来历，特别提到一个人，谁呢？就是孙膑和庞涓的师父鬼谷子啊。哎呦，这集咱们就重点介绍一下这位鬼谷子先生。要说起这鬼谷子啊，他又名王禅，号玄微子，他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华夏族啊。那么相传呢，这个鬼谷子啊，他的脑瓜门上有4个肉瘤子，就4颗肉痣，这就成了鬼宿之相啊。那么他到底哪儿的人呢？这个我们史料找了半天，有的说呀是春秋战国魏国，也就是今天河南淇县人啊，还有的说是他是战国河北的临漳人，还有说他是陈国人，到底哪国人现在没查清楚，那咱就不能胡说。那么鬼谷子啊，他是著名的思想家，道家的代表人物，兵法集大成者，那是纵横家的鼻祖啊。他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他惊天地，智慧绝伦，无人能及，人不能及，只要是人都赶不上他。他对数学，对这个星象啊，对这个兵学，6韬3略，变化无穷，排兵布阵，神鬼难测。这个历代啊，2000多年来，那么这个兵法家呢，就是玩兵法的，尊他为圣人，兵法圣人，鬼谷子兵法圣人。那么纵横家呢，尊他为始祖，算命的，看风水的，尊他为祖师爷，谋略家尊他为谋圣，那么名家尊他为师祖，道家尊其为王禅老祖。哎呀，这王禅老祖，这鬼谷子，这能耐可大了去了，惊天地，泣鬼神呐、啊！至今呢，没人赶得上啊。那跟孔子那都并驾齐驱。那么这么大的能耐，他是谁的徒弟呢？他不是生来娘胎带的就这么大学问吧？ 那么鬼谷子的师尊是世界辩证法的创始人，世界哲学之父，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的老子。老子是他的师父，授业师。那么这个鬼谷子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啊，被誉为千古奇人的啊，他晓天文知地理，中知人和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那就那就没法说他这个能为多大了。他是纵横家的鼻祖啊，是著名的道家思想家、谋略家、兵家、阴阳家、外交家、语言学家、法家、名家、发明家、医学家，更是伟大的教育家。鬼谷子先生是伟大的教育家啊，鬼谷先生的智慧教育了好多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苏秦、张仪知道吧？六国风向，人家的学上，孙膑、庞涓大名鼎鼎，人家的学上，商鞅变法知道吧？那商鞅，人家的学上，秦国的宰相李斯，人家的学上，大名鼎鼎，秦始皇他的爹。商圣吕不韦，人家的学生，吕不韦都人学生。那么什么白起、李牧、王翦下山兵吞六国的王翦，人家的学生啊。要义、谋遂，好家伙，就包括为秦始皇到那小岛上求长生不老丹的那位徐府，我不带了500童男500童女跑到日本那儿去了吗？那是没有日本啊，徐府去了，到那儿找那秦始皇要吃那长生不老丹，结果一看这地方挺好，我别回去了，我就在这儿成立国家吧，日本国。所以徐府呢是这个天皇的始祖，日本的天皇的祖宗就是徐府，人家在这儿成立了国家，那都是人家鬼谷子的学生啊。那么一辈子这个鬼谷子教了多少个要班令的学生呢？500多精英啊，个个那都是牛，太牛了。那鬼谷子这么牛，那个出身就跟咱老百姓不一样。你看大凡的高人、圣人、伟人、贤人啊，妖人、哲人啊，有毛病的人，他那个出生跟咱都不一样。你咱们正常老百姓就顺顺当当，反正正常往外生。有能耐的人他不正常，非同一般。那咱们就介绍一下鬼谷子非同一般吧，是吧？说这个鬼谷子是怎么事啊，他怎么生的？说鬼谷子啊，有妈没爹。事情是这样的，说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家姓赵的和一家姓周的，老赵家和老周家是邻居。那么老赵家经商，老周家务农，两家呀那个交情啊，当当的杠杠的铁，关系密切。那么后来呢，这个老赵家经商破产了，那老周家一看不能不管呢，远亲不如近邻呢，好了这么多年我能不管吗？所以呀，这个周家便慷慨解囊啊，帮老赵家渡过难关。那么老赵家为了表示真诚，说了我愿把女儿啊许配给周家，这是知恩回报，你们对我有恩，那我们能不报吗？但现在我们没法报，怎么办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女儿许配给你们老周家得了。可过了不久啊，这个老周家这个父母相继去世了，家境就败落了，就剩了一个啊这个周公子。这个周公子啊是个读书的，哎，那么作为商人的老赵家一看完了，老周家那顶门杠没了，就剩个周公子。哎呀，我把女儿要嫁给周家这个公子，我女儿不得跟他遭罪吗？所以就悔婚思约，就不干了，就不承认了。哎呀，这个周家这公子念青梅竹马之情啊，想念这个赵小姐啊，是气恼家相思， 结果得了病了，啊，大病啊，一病不起呀、啊。结果没治好，病入黄泉，死了。哎呀，青天霹雳一声响啊！这个赵家这个女子啊，就这姑娘老赵这姑娘是个知情达理的贤惠女子啊，闻起这个噩耗，那真如雷击顶，赶到周家公子的坟前是嚎啕不止啊，哭得跟泪人一样，因为哀痛过度竟哭昏过去了。他迷迷糊糊在这个昏迷当中，恍惚中

一看是孤坟一座。哟，不是梦。为什么他突然发现在这个坟后边有这么一束稻谷谷子啊？那么这个赵家女就把这谷子拿到家里去了，真带回去了，然后就按那个梦境告诉他，那个他就把这个谷子吃了，淘米吃了，结果坏了，赵女儿怀孕了啊，吃了这个谷子怀了孕了，剩下了一个男孩是健康成长啊。这个男孩是谁呢？这个男孩就是鬼谷子。说为什么叫鬼谷子呢？是因为阴鬼生谷啊，阴鬼生谷，那个谷啊就是谷子的谷啊，阴谷生子，因为这个谷子生出了个孩子，所以叫阴鬼生谷，阴谷生子。这个赵家女儿就给自己这个孩子起名叫鬼谷子，这是很有深意的关于鬼谷子出生的传奇，那么也是表达了真情而知理的女子的殷切希望，鬼谷子就这么来的啊。还有一个传说，说这个商纣王的时候，在这个朝歌城西南30里的云梦山，山上有个洞叫鬼谷洞。有一天有个农民呢，这个农民叫庆隆，在一个干枯的河床子上找到了这么一条小金鱼儿。因为这时节这个地区啊是天气大旱，颗粒无收啊，所以河里没水。哎，这有条鱼。哎，庆隆一看这小鱼金鱼啊活着呢，哎呀，急忙抱在掌心呢，找了这么一点水呀、啊，把这小金鱼救活了。扑棱棱棱棱棱棱棱，坏了！一救活了，这个金鱼摇身一变，变出一个大姑娘来。然后这大姑娘就跟这个庆隆说了。说我不是人间之女啊，我是东海龙王的女儿啊，我叫小鱼儿吧，你把我救了，我呀没啥事儿，跑到人间想看一看，没想到这地方特别旱，结果一下子险些要了我的命，多亏你把我救了啊，那个我嫁给你，庆隆长得也漂亮是吧，不是那窝窝囊囊的。哎呀，两个人就成婚了。然后庆隆就跟他这个小金鱼这个媳妇说，说你能不能跟你父亲商量商量啊，给下点雨啊，老百姓都快旱死了。小金鱼说不行，这是天的惩罚，是玉帝下的令，父亲啊不敢，但是我可以回去潜回去偷一个天眼珠，把这珠子拿到手，这雨就能下来。结果就这小龙女儿就回去了，没想到偷的过程中被抓住了。他父亲一问你了解啊，你跑到人间怎么的，还嫁着人了？嫁谁？嫁那个庆隆，一农民，这还了得？立刻告诉鱼兵虾蟹啊，血海夜城去把他给我斩了，结果就把这庆隆给杀了啊。那么你赶上这个小鱼儿啊，这个小龙女儿啊，听到丈夫死了，那昏死过多少次啊，到底有一年跑出来了，偷了跑出来，到了自己丈夫的坟前，嚎啕痛哭，也是哭昏过去了。然后呢，庆隆给他托了个梦，说在我这坟后边有这么一束稻谷，你赶紧拿着它到这个鬼谷洞吃完了啊，咱们就有后人了。那么就这样，这个小龙女醒过来一看，真有这么一束稻谷，就拿着稻谷一看，边上真有个鬼谷洞，就到了鬼谷洞吃了稻谷，吃完了就生出来鬼谷子。哎，就这么快啊，快速的唰，他就给这个儿子起了个名叫鬼谷子啊。在这个鬼谷洞我生了个儿子，占一鬼字儿，我吃了这个谷子生了这个儿子啊，所以鬼谷子就这么来的。所以鬼

0: 子啊是有母亲没有父亲。那么再后来呢，再后来就是鬼谷子学艺。这个过去讲究啊，这个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那么鬼谷子学艺不是他找师父，是师父主动找的他。因为有一天老子见到鬼谷子了，哟，一看这个人额头上有四个痣，肉痣，这是鬼秀之相啊，这人是奇人呐、啊。所以啊，老子主动的接触鬼谷子，要把本领交给他。就这样，老子收了鬼谷子为徒弟，鬼谷子教了一帮徒弟，太多了。所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伟大的人物，那些本领高的人物，能耐的人物，都是鬼谷子的徒弟。那么这里边就有孙膑和庞涓，这里还有个传说呢。传什么说呢？为什么孙膑这个双腿截断呢？那是天意，因为鬼谷子啊，规定晚上呢，一定要早早的啊休息，不许看书。可是孙膑好学，非常好学，所以有一天呢，在这个书阁里拿着本书晚间看，正看着呢，鬼谷子进来了。哎呀，孙膑吓一跳，怕师傅责备他，所以把这书往地上一扔，就用脚踩上了。因为古人那个袍子比较大，他想把这个东西盖住啊，老师走了就完了，捡起来，哎，再继续读。所以他把这书往地上一扔，用脚踩上，哎，站在那儿。鬼谷子进来了，大喊一声啊，孽障，你断了双腿，你怎么能踩书呢？啊，这都圣人之书啊，这都天书啊，你做了损了，将来你得断了双腿呀、啊。结果后来孙膑到了魏国，庞涓真就把他双腿截断。哎，这里有个传说。那么在山上学艺的时候，咱们这书又拉回来了，孙膑和庞涓两个人是同学，处处孙膑都比庞涓聪明，所以庞涓就极恨这个孙膑。然后两个人下山，才有了围魏救赵的故事。这个围魏救赵这条计啊，可实在是高明啊。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好多这个围魏救赵的这计的故事啊。那么你像1860年，当时呢，清军围困天津，攻打洪秀全的首都。天津告急呀、啊，这个洪秀全就写信，啊，让李秀成赶紧救驾。当时这个李秀成带领人马一琢磨，我如果要赶到天津，还麻烦，干脆我给他来个围魏救赵之计，袭击清军的杭州。杭州是干什么的？杭州是给养部队所在地，就是清军吃的喝的穿的带的都在杭州这儿，这地方是个粮仓。所以李秀成袭击杭州，那么围困天津的曾国藩大吃一惊啊，急撤兵去救杭州啊。那么李秀成呢，通过袭击杭州而解了天津之围，这就是围魏救赵之计。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太平洋军队的麦克阿瑟将军啊，在这个海上跟日本人开始进行搏杀。这个日本呢，他是个海上强国呀，那势力很庞大，哎，所以两下一击杀是伯仲之间。麦克阿瑟熟读中国的36计，他知道这个围魏救赵一计，哎呀，他就想到了孙膑，想到了庞涓，想到了鬼谷子，他你凡是那个高级将帅呀、啊，他都学啊，经商的、做买卖的都学这36计，麦克阿瑟也不例外。他打开地图，他一想，我也来个围魏救赵。哎，突然发现这个日军呢，有一个岛叫特鲁克岛，这个特鲁克岛就是 日本海军的吉阳岛，就所有的油啊、粮食啊都在这个岛上。扬汤煮沸，不如釜底抽薪，我你来一个围魏救赵，用强大的兵力攻打特鲁克岛，拿下这个岛，哎，就使你日本的海军断了后背了。所以麦克阿瑟集中优势兵力开始攻打这个岛，最后的结果，占领着这个岛，使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就失去了强势。后来呢，一败涂地啊。所以这是麦克阿瑟用的这个围魏救赵之计。通过这些计策，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发现这个36计当中这个围魏救赵真是个好计策。那么这条计啊，这个孙膑给了一个经典的定语，什么呢？就是在和这个敌人战斗的时候啊，应该避实击虚，避开他的实处，击他的弱点之处，专攻对方的要害之处，使对方形势受到牵制。那么这样呢，危机就能自行解开了。好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这个围魏救赵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啊，会讲一个36计当中的狠招，叫借刀杀人。欢迎大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评书36季，这季啊，咱们讲第3季，叫借刀杀人。你就听这名字，借刀杀人，啊，瘆得慌的，借把刀，噗，把人给杀了。怎么借呀？借好了啊，杀人；借不好，自杀。那么，在这个36季借刀杀人这个原文里头，啊，原点有这么几句话，说敌已明，有未定，人有杀敌，不自出力。敌向已露，而另一势力更张，将有所为，便应借此力以毁敌人。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它的内容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已经知道了敌对的目标，找到了敌人了，他是我的敌人。那么但是呢，友军却尚未表态，就跟我好的朋友啊，还没有表态度，帮不帮助我打他。那么想办法得让这个友军呢，攻打敌军，使自己呢不折一兵一卒，没有任何损伤。那么敌人已经露出迹象，而另一股力量也显现出了扩张之态，并将有所行动，应该借助这股力量将敌人歼灭，就是借助友军的力量来歼灭他。那么这个典故啊，这条计策借刀杀人是出现在春秋战国一个实际的战例上啊，实际的战例上，怎么借刀杀的人呢？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么就是想当初，齐国要打鲁国，这个齐国那得多庞大呀！啊，鲁国是个小国。有一天，这个齐军呐，就战备粮食已经准备好了，车马刀枪已经预备足了，就等着这个齐王下令了。这个消息就飘飘荡荡的就到了鲁国。哎呀，可把鲁国吓坏了。哎呀，这鲁国的国君懵了，怎么的，强大的齐国要打我鲁国怎么办？立刻召开朝堂会议，让文武啊出主意。那这里边呢有个子贡大臣，子贡大臣就是孔子的那个学生子贡，在这儿当上大夫呢。他一看国君有点懵了，他就说，您别着急，我回去想想办法啊，咱们一定能把强大的齐国把他击退了。所以呢，子贡就回到家里头，哎呀，怎么想都没有主意，怎么办，这可如何是好？哎呀呀呀，急得直蹦啊。就在这么个光景， 外头来人了。家人进来说，你个朋友来了。子贡本来就心烦呢，这又来了个朋友，你说招待不招待呀？招待吧我心烦，不招待没有礼节，招待吧就把这朋友让进来了，然后呢就得款待呀，就告诉媳妇儿啊，把咱们家那老母鸡宰了，杀鸡待客。他媳妇儿到厨房不大回来了，说菜刀没了，说不上啊，让孩子哪儿去玩去了啊，家中没有了菜刀。子贡说，那你就借去。他媳妇儿就跑到邻居家借了把菜刀回来，把老母鸡宰了之后，哎，带这客人吃完了，他媳妇得跟他汇报，说我到老张家借的刀把那鸡宰了。就这几句话，子贡就心里头咯噔一下子，他就感觉到有件事儿要发生，好像似乎找到灵感。他看他媳妇儿，怎么的，你再说一遍，说你看咱家刀没了，我到那个别人家借的刀把鸡宰的。他媳妇儿那意思，你看咱们多热情啊，是不是对待客人春天般的温暖。哎呦，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子贡就一拍脑瓜门子，想起来了。这时子贡啊，马上就见到鲁国的国君，说齐国要打咱们鲁国，咱们可以找吴国呀。吴国平日跟咱们关系不错，那是咱们的友军呢。我去到那儿说服吴国啊，我说服他，让吴国和咱们联合共同抗齐。就这样，子贡就跑到吴国。到了吴国之后，他跟这吴国国君这么说的，说齐国要打我们鲁国，一旦把我们收复了，把我们打败了，占领了我们的地盘之后呢，他肯定打你吴国，你吴国就不存在了。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们两国联合共同抗齐。吴国的国君能不同意吗？这涉及到自己生死问题啊。好，我马上出兵，吴国也强大呀。结果子贡跑回来了，跟自己的国君说，别忙啊，马上吴国出兵打齐国，咱们的摇旗呐喊，那咱们给他来一个坐壁上观，借助吴国灭齐国。因为咱们是小国呀，咱们损失不起呀。就这样，结果的后果就是吴国把齐国打败了。那这个典故啊，就是子贡借助了吴国的力量击败了齐国，借了这把刀杀了敌人。所以借刀杀人这个重要性不是在杀，而是在于借合适的刀，明白吗？你得借合适喽，你要不借合适喽，哎呀还倒麻烦。打个比方，子贡跑到吴国去找吴国的国君，哎呀，吴国国君说，你可来了啊，好，那行吧，我们吴国也很强大，我们不怕齐国，我先把你灭了吧。他把鲁国要灭喽，然后再去打齐国，就不也一样吗？所以啊，这个借刀啊合不合适啊，借好喽杀敌，借不好自杀。所以借刀杀人啊，这个刀很重要，重点在刀上。所以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那么我呢，这里所说的朋友啊，可并不是什么金庸武侠小说中那种肝胆相照意气相投的朋友，而是一种靠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共生关系。那么这里头要说的这个共生关系最好的体现者，我查了一下，就是热带海洋的一对好朋友了。在这个大海里头有这么一对好朋友，他们是利益关系，互相依存。谁呢？一个就是枪虾啊，枪虾，一个是虾虎鱼。这里边这个枪虾呀， 它在这个热带海洋里边，它是一个穴居的生物啊，在洞里它待着。那么这个虾虎鱼呢，虽说是一种体型娇小这么一种鱼吧，但是它这个生性特别凶残，它是一个食肉鱼。那么枪虾本应该躲避这种危险的生物，但它却似乎一点也不惧怕这个虾虎鱼。枪虾是这个穴居的生物，因此呢擅长挖洞，啪啪啪啪，那挖个洞它在里边待着。更离奇的是还能什么呢，他邀请这个虾虎鱼同众。你看虾虎鱼是个食肉动物，食肉鱼，他不怕他把它吃了，他还能约请他，你到我这儿来啊，咱们住。当然呢，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虾虎鱼呢也不能白住这个免费的酒店呢，人家让你住你就白住吗？他会在这个洞口巡视，一旦有外敌侵入，就会摇动这个鱼尾，通知洞里安睡的这个枪虾，来敌人啦啊，来敌人啦。你看，那么就这样，这一对生物合作无间，就形成了利益共生的关系，竟也相安无事。因为这个枪虾虽然善挖洞，却缺少攻击能力，因此呢就算他把洞挖得再高明再隐蔽，也难保不会有其他生物来偷袭他。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借助外力。那么这时节的那个虾虎鱼啊，无疑就是他的最好的合作伙伴。虾虎鱼虽然生性凶残，但无奈身体娇小，很容易被大型的这个鱼类生物啊给吞噬了，所以对他来说有个洞要藏身那是最好了。可自己不会挖洞啊，那么枪虾会挖洞，于是这个枪虾就借助了这个虾虎鱼的凶猛，虾虎鱼呢借助了枪虾的洞穴，两者利益而皆有啊，促成了一个神奇的海洋传说。你这多有意思啊啊。所以啊，没有永远的敌人啊，也没有永远的朋友。那么借刀杀人这个计啊，在这个三国时期啊，后汉三国时期啊，出现了一次非常有意思啊。那么大伙非常知道有个人物，谁呢？吕布。吕布就是让刘备借刀杀人给宰的。这个吕布被抓，曹操把他抓住。那么曹操这个人呢，这个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呀，他有一个号啊，就是四号吧，什么呢？爱财。不管你人品如何，不管你怎么样，只要你能为大，本领高，有才，哎呦，这个曹操啊，哎呀，那就把你恭敬的啊，那了不得。咱们就说这关羽，关云长是吧，屯土山约三世。这个然后曹操就把关羽给请到曹营里了12年，据说是上马一镫金，下马一镫银，3日一大宴，5日一小宴，盛情款待关老爷，真就把这关老爷当老爷养起来了。你看后来关羽还走了，然后曹操还开这个公文通牒放啊，走吧，还送。哎呀，我每当读到这个故事我就感动，我觉得曹操这个人绝对是个人物，太好了，胸怀伟大啊。所以他当时把刘备抓住了，以着曹操就不想杀这个吕布。那在这个《三国演义》当中，那还了得吗？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啊！那常言说得好，一驴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徐八黄，九刘备，啊，那英雄牌谱上吕布是第一啊，谁也比不了。所以曹操就不想杀吕布，他就问刘备一句，实际这就是 无形当中问一句，你看要杀一员虎将啊，他就问玄德公意下如何。赵师说以了曹操啊，他怎么想，那刘备也说你不能杀他啊，因为这时候吕布已经说了，说曹公啊，你就把我留下吧，我呀投靠你啊，我投靠你之后我为你效力。那么曹操也是满心欢喜，哎，就想答应，但是他出于对这个刘玄德的一种尊重，就像哥俩商量事儿似的，你看这事儿怎么样，你们我买这房子能不能赔上，是吧，我投资这个房产你看行吗。他是这么一个带口之言的来这么一句话，说玄德公意下如何。哎呀，这个刘备啊，这个大耳贼啊，这小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我打开三国演义，我细看了刘备，你说他哪干过好事儿？他们还骂人家吕布是三姓家奴，刘备都够九姓家奴了的。一开始投靠刘焉、公孙瓒啊、袁绍、袁术，投靠曹操，依靠东吴啊，见东吴荆州就不还，偷袭占了个大便宜。然后他的同宗的那位刘璋，西蜀王，请他进西蜀弹压地面帮个忙，他到那儿他把刘璋给弄得走了，他在那儿当上王了，然后登基坐殿了。他骂人家曹操什么窃国呀，又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怎么，他结果大汉没灭呢，他当了皇帝了。这个人呢，是完全是一个比禽兽不如枭鸟的一个人物。所以有的人哎呀，在这个三国演义上还尊重他，有皇叔什么，那都呸，十足的小人。罗贯中在这上笔头子一歪，把曹操奸曹这个那个的啊，我觉得罗贯中在这点上败笔，没站在一个高度写一个伟大的曹操。所以这时候呢，曹操就问刘备玄德公如何，可刘备呀、啊、就借刀杀人了。因为刘备即便现在在曹操这儿，他也是心怀二意，早晚有一天要走啊，要离开曹操，要跟曹操争夺天下。哎呀，你把吕布收了，你把吕布收了，你的势力就更大了，将来我要跟你抗衡，我要跟你啊顶上，那还了得吗？所以不行，你说这小子这个啊这个心机，你就通过这个青梅煮酒论英雄，你就能啊你就能看出来，有喝了酒的时候青梅煮酒论英雄吗？曹操最后玩跟刘备说，当天下就是士龙为使君于曹耳啊，纵横天下，哎，就咱们两个，你是英雄我也是英雄，你是英雄。结果这个刘备吓得，因为他伪装啊被曹操给识破了，砰啷酒杯掉地下了，天上恰。所以罗贯中给写了首诗，说免存虎穴暂存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文雷来掩饰，随机应变应如神。这小子心怀鬼胎，刘备照着说吕布对他不薄啊，辕门射戟救刘备啊，给他化解了很多很多困难，救过刘备。赵石说这时候顺人情说好话，就一句话，哎呦那放了，那能杀吗？他既然已经为曹公效力了啊，恭喜恭喜，来来把酒摆上，咱哥几个喝喝，你这多好啊。可没想到刘备怕曹操势力更大，将来给自己找麻烦，所以这小子来个现场借刀杀人，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曹公你还记得丁原董卓之下场吗？因为吕布一出来拜丁原为义父，把丁原杀了，后来他投靠董卓把董卓杀了，那言下之意他投靠你曹操离你那么近，早晚也把你得宰了。你看看这个借刀杀人，就这么一句话把这刀磨得杠杠的啊。刘备的言下之意，你今天不把他出了，将来就是你的祸害。这时间曹操啊才咬着牙呀，忍痛 斩吕。所以可见得这个刘备这小子借刀杀人使的是绝对绝对的到位。那么这里边还有一故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借刀杀人，当时他要打这个苏联，前苏联，可他一看这个苏联有一位元帅叫图哈切夫斯基，这个图哈切夫斯基是能打，是又愣又冲又不要命，年轻，最年轻的元帅。希特勒一想，不行，我在没开战之前就得把这小子除了，将来是我德军的麻烦。这小子是苏联斯大林的一个元帅当中的精英，所以他就把这个希姆莱叫过来了，特务头子，说你赶紧就把这人给我除掉啊，咱们定一个计。那么由那天开始，这个希特勒、希姆莱等人就开始伪造了一些图哈切夫斯基反斯大林的一些文件啊，以及投靠纳粹的一些来往信件，然后组织人故意的透露给这个苏联人。虽说当时德国跟这个前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表面上是朋友，背地里是敌人，那么结果这个风声就到了前苏联斯大林的耳朵里。斯大林这时干嘛呢？正肃反呢，正清党呢，啊，这位，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排除异己呀，正在搞大屠杀。一听说怎么的，啊，苏联这特务就汇报了，说得到一个消息，说这个图哈切夫斯基呀，这元帅有点反您。有证据，在哪儿呢？在德国人手里呢。买来一谈价，人家要300万卢布。哎呦我的妈！那年的300万卢布那可是钱呐，巨额资金呐。但为了知道这个真相，斯大林不惜这300万卢布，就把这个文件都买来了。啊，什么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个来往信件、谈话笔录，方方面面，打开一看。哎呀，他也是懵了，这斯大林这小子啊，也是为了排除异己，就命人把图瓦切夫斯基给抓住了，就审了12个小时，连图瓦切夫斯基的朋友、友人、上下级的关系的一些战友，共计8名高级将领，就审了12个钟头，拉出去就给毙了。希特勒就用了这么一把刀，哎，这把刀是什么刀？就是斯大林这种多疑症啊，老以为别人要整他、受他，多疑，那就是一把刀，结果把图哈切夫斯基给杀掉了。嗯，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就说到这儿。告诉大家一句话，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啊，总会发生一些你始料未及的事情，嗯，你想不到的事情。由此可见呢，借刀杀人不仅可以运用在古代，也可以运作在当今的职场和商场，甚至情场，啊，帮助你解决难题，走出困境。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您捧场。下一讲我们讲第四季，以逸待劳。更加精彩。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钱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评书36计，那么今天呢，咱们讲这计啊，是第4计，叫以逸待劳。那么这个计策很有意思啊，在这个原文上，它有这么几句话，说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易柔。这什么意思呢？说使敌人陷入困境之中啊，不用主动的攻打，可以把刚柔相济作为依据，削弱强敌的力量和意志，那么使自己处劣势逐渐向优势转变。兵书上说，双方交战，先到达战场的一方处于优先主动之势，因为这个古代打仗两兵相见，排兵布阵，那么谁先到达战场呢？他就有主动了。那么后到的一方呢，则处于疲劳被动之势，所以善用兵者，只可能调动敌人，而不是被敌人调动。这个兵书上讲对抗敌人的计谋，这是教人如何制造优势啊，并不是教人选择某战场坐等敌人，而是告诉人呢，在复杂的战局中运用最简单的方法掌握繁杂的局势，那是以不变应对变化，以小变化应对大变化，对这个不动应对动，以小的运动应对大的运动。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掌握关键来应对周围的变化。有好多例子，比如这管仲把军令融入内政之中，其实是在加强戒备。那么孙膑呢，埋伏在马陵道突袭庞涓，大获全胜。这个李牧坚守雁门关，长时间呢不迎战匈奴，其实呢那是在准备当中，大门一开，开战之际便大败匈奴。那么可以说呀，这个以逸待劳这计呀，打的不是兵力战，打的是什么呢？是一场心理战。谁的心理更加强大，更加沉得住气，那么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啊！这就是以不变应变，以小变应大变，以小动应大动。那么历史上这个孙膑与马陵道伏击庞涓，就是用的正是这一计。这里要说一下啊，这个以逸待劳啊，这个待字啊，这个待，等待的待，无疑是最关键的。待是等待啊，但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在那儿等待。打个简单比方吧，水浒大家都见过吧， 啊，都读过这本书，也看过这个电视剧，是吧？这个其中有这么一幕，80万禁军教头林宠落难，被这个柴家庄柴进收留。可是没想到这个柴家庄有个小肚鸡肠啊，没见过世面，也没什么本事的那么一位啊，牛叉哄哄的，好像似乎闯荡过几天江湖的，有那么一位洪教头。洪教头是庄子里边的教头。这位林宠干嘛的？80万禁军教头，那是练习御林军的。那皇宫里边御林军都归人家调动啊，练习，他是教练嘛。跟这么一个庄子里的教头，为什么这庄子里教头啊，非要给林宠好看啊，非要跟他比划比划，非得要跟这个林冲较量较量，来来来，这怎么的？吃什么奶长大的？这是，你不就是京城80万禁军教头林冲吗？红毛想跟你比试啊！哎呀，这个林冲啊，耐着面子，一想你看不管怎么地啊，你是当地的，炕上了一毛坐地虎啊，强龙不压地头蛇呀，不好意思就不比划。哎，那柴进就示意林冲跟他比划比划。为什么呢？一来柴进想见见林冲的真本事，二来那就是想借助林冲的本领灭灭这洪教头的气焰。你在我这儿当教头，你小子平常这家牛叉哄哄的啊，走的四楞步放兜八楞屁，那个嘴撇，成天撇啊，不是八个菜你不吃饭，不是好酒你不往下灌，是吧？好家伙，我待你不薄啊，你大话连篇的。嗯，所以啊，如果真要林宠能为大，那么这位柴进呢，就是想用林冲的手教训教训这个洪教头。那么关键在接下来的比武中啊，这个林宠看起来却不似洪教头那么积极。那么只见洪教头不断的变换着招式啊，喊我家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么当这个洪教头真的扑过来了，林冲早已看穿了他的破绽，于是大脚一抬，也就这一脚就把这洪教头给踢了个跟头，啪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啪，拽到那儿了，竟没使出一招半式。哎，那么这件事虽小，但这个林冲正是用了以逸待劳之计。那么这条计谋的关键在于让敌方处于困难局面之中，自己却不一定用进攻的方法，主要是要掌握主动权啊，待机而行，以不变应万变，你越不动敌人越慌乱，从而呢将敌人玩弄于股掌，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然后再创造适合自己的战机。那么这个待是在仔细观察敌人的动静和心理之后做出的最佳判断，所以啊，在适合自己的最佳战机没有出现之前，一定要百忍成金，无论如何也不能贸然出击啊！别想说打就打，别的麻烦，我们的目的是拖垮敌人，而不是拖垮自己，因此要忍得住对方的一切诱惑。就像洪教头，你来来来，你这边来，哎，这家捂着的啊，这就是诱惑，洪教头的诱惑，洪教头的挑战，你一定一定忍住啊，直到把敌人拖死。大家对这个《三国演义》都熟悉吧？啊，有喜欢看的，有喜欢看剧的。哎呀，这里边啊，奇迹百出啊，这里边就有以逸待劳。 《三国演义》中啊，这个诸葛亮和司马懿呢是多次对决，两下杀红颜了。那可以说两个人的本领都在伯仲之间啊。那么让读者看的啊非常非常过瘾。那么诸葛亮深谋远虑，善于用计，司马懿呢好像似乎啊在这个字里行间感觉这个谋略上不及诸葛亮，却也是老谋深算呢，狡猾大大的。那么公元234年，那么这个诸葛亮北伐中原，司马懿呢和这个诸葛亮再次交手。虽然司马懿曾多次败给诸葛亮，那么但诸葛亮不得不承认自己呢啊带了这么大的军队蜀军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呢、啊、而魏军却是在本土作战，后方稳定。那么这种巨大的差距使孤军奋战的诸葛亮不得不做出早一天出战就早一点胜算的打算。那么但这种心理他还不能表露出来，司马懿呢何等精明啊，他早就看出这诸葛亮远道而来，粮草必然

0: 你自己你都挺不下去，你诸葛亮转身就走，那时候我在乘胜追击。这个算盘打得很好，但其实司马懿自己心里对此呢也不是什么十拿九稳，因为诸葛亮啊向来处事小心，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真的会这么简单就送上门吗？啊！不管怎么样，别看司马懿多疑，但是还要等啊，我一定要等下去。只不过现在等的是消极等待，他一边等待一边探访对面的虚实，探诸葛亮的虚实。不久之后啊，司马懿放心了，啊哈哈哈哈哈哈，怎么的，自己的判断很正确。原来他得到了一个消息，即诸葛亮的身体已经开始恶化了。怎么的，有病啊，诸葛亮啊，好家伙，你想大事小事啊，思多血气衰呀、啊。那么大国家是吧，等他处理一些事儿，即便在前方打仗，国家内部事儿也得他决断，你这受了吗？这身体就挺不住了啊，腰疼腿疼脖盖疼的是吧，哎呀，啥老病都上来了，受不了了。本来就是诸葛亮带这个军队啊就处于劣势啊，远道而来嘛，人家司马懿就不出来，自己在这扎营，就吃的也是问题。另外这个当兵的远离家乡怨声载道，是吧，所以诸葛亮听这些当兵的嘀咕啊，他都上火呀，哎，火上浇油。那么自己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把个诸葛亮急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哎，这可如何是好？善人诸葛亮，这可如何？我他没招了，他真没招了，就不断的下战书啊，派人去挑战。哎呀，就这么斗这司马懿，想把这司马懿这火斗出来，你跟我大战一回，这个司马就能挺，我就是不出去。最后诸葛亮都没招了。弄了一套女人的衣服，还给写了封信啊，派人送去了。这信怎么写的？说你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指锐，一决雌雄，像这样躲避刀剑，你和那个女人妇女有什么区别呀、啊、你不就是个娘们吗？啊，现在送你一套女人衣服，如果你还有男子的胸怀啊，你那就别穿，你出来跟我俩打。如果你真就像这样闭门不出，你就把它穿上，你就是个娘们儿。看完了这封信，哎呀，诸葛亮怎么想的？那司马懿肯定是哇呀怪叫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气死我了！哇！开门决战，哎，这就中了诸葛亮的计了。可是司马懿呀、啊，没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家乐的啊，好，我试试这套衣服，我看看合体不合体。然后是大摆宴宴款待使臣，哎。在酒席宴前，不唠别的，司马懿就问这个使臣给他送衣服这个，说你们这个宰相啊，诸葛亮吃多少饭呢？天天呢，是吧？吃的怎么样？哎呀，这使臣呐，叹息一声，说我家丞相日食3升米不过，吃的非常少，而且这个军营当中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上指中军下指士兵拉屎撒尿啊，他都得照顾到。哦，这一天大小事得管100多件啊。司马懿点点头啊，食少是烦，焉能受乎，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人吃的少啊，食少是烦，事情还多，他能活长久吗？你看看 回来使臣跟这诸葛亮一说，把这原话一说，诸葛亮长叹一声：“知我者，司马也呀！”哎哎，那么最后呢，诸葛亮最终没能完成北伐的心愿，落了个壮志未酬身先死，常是英雄泪满襟的悲壮下场。这就是诸葛亮，要不说以逸待劳啊，让这司马懿给带了牢了。那么以逸待劳这条计策呀，要想好使啊，要想它产生效果，有几个先决条件。第一呢，要善于选择战争的时机和地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那么也就是选择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敌人的战机。那么当敌人因为这种不利而产生的疲惫达到了最高点时，也就是你掌握主动权的时机，那么这时呢，一举进攻定能将其攻下。还有一个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比对方有更多的耐心，你得沉得住气，你明白吗？什么叫以逸待劳啊？那讲的就是个待字啊，你得有耐心呐、啊，你别没有耐心呐、啊！好家伙，我就搁这儿不出去，没到三天，挺不住了。我这么老待能行吗？啊，我看过去，你憋不住了，这计就完了。一代老讲的就是个待字，如果这时机不到，条件不成，是绝不能动手，更不能被敌人的挑战所激怒。还有一点。要有坚守不出的客观条件，比如易守难攻的高城深地，赢不赢战在于你，这样你就把握住了主动权呢、啊。那么其实啊，这个诸葛亮给这个魏国早已经啊，魏国早已经使出了以逸待劳之计，只是没成功而已。就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司马懿呢比他高。这事儿怎么说呢？其实从公元220年，刘备在夷陵遭到惨败后，刘备呢就已经损失了一半的势力范围和数十万的兵力。那么在这此后，是诸葛亮一人苦撑的这个大局啊。那么在这种条件下，诸葛亮还一个劲儿的发兵北伐。这里边有人算了笔账，当时的蜀国不到100万人口啊，就整个一个国家基本上一大半全让这个诸葛亮领出去打仗去了。所以两军阵，这个司马懿就跟诸葛亮说，说你不好好建你的国家，爱护你的人民，你成天这么打打打，劳民伤财，你对得起你们国家的百姓吗？实际诸葛亮啊，他就是用了个以逸待劳之计。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断的我出兵打你，不断的要消耗你的实力，就消耗魏国的实力。他就是想用这方法，哎，我不断的出兵牵扯你走，我一出兵你就得来打来啊，那咱俩就较量一番，老这么小打小打小打小打，找一个最佳时机，然后我突然出击，一举拿下。可诸葛亮就忘了一件事儿啊，他失去了荆州啊。这时已经失去了荆州，那么他的北伐之路只能走险峻的栈道和崎岖的山路，这就让前线与后方联系不便呢。那运送军粮是难上加难，所以此时诸葛亮的北伐已经成了一种机会主义者的冒险行动。司马懿呢？司马懿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不但看出了这点，还屡次将以逸待劳之计反施其身。你给我使这个以逸待劳啊？哎哎，小朱同志啊，你还有点嫩。说《三国演义》当中，谁是最大的赢家呀？谁是真正的军事家？我觉得司马懿。 什么事儿你都看个结果。实际打开《三国演义》，我看了一下《三国志》，也看了不少书。实际诸葛亮这一辈子没指挥几场胜战啊。你说怎么的？借东风神话，草船借箭是他干的吗？神话，都神话，都罗贯中给写的神话，《三国演义》神话传，就是把诸葛亮给妖化了、神话了。所以我觉得司马懿是高诸葛亮一头。你给我使这个以逸待劳，我给你反过去。司马懿给诸葛亮使了个以逸待劳，最后是打垮了诸葛亮。那么今天有时间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那么下一期我们继续探讨以逸待劳的惊险故事。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 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的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1年半，活了2年，活了3年，甚至5年、10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眼瞧着87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 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儿。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把 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儿，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没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 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我把这个老高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

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

0: 亲去喝胡家的老膏方，他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在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 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妄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它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金州区，我叫玉昌，我今年80岁，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我是非常感谢胡老，我们吃药以前呢，我有高血压病，最高是200，走到呢就是觉像彩棉花，就是说摇摇晃晃，含含糊糊，那几样东西啊，过去了忘了，跟着挺，头也晕，一天都是，哎呀不知怎么，没有精神头，上班了吧怕卡走。我还有个要紧事，我的高血压高到200哈。我鼻炎的出血呀，我说啊，我就眼睛也不好，一天到头啊，见着缝淌眼泪，见太阳光不敢看，一面到头电视不敢看，往前看有飞蚊症，有闪，有一闪一闪那个，就是看见东西像雾一样直接点跳。我还有个头疼病，哎呀，上来头疼病就是这个右面这个耳朵这个后啊，像打雷一样打闪呀，我都打颤的，哎呀妈呀！我就是个挺刚强的人，他们都说，哎呀妈，你得赶紧去治。我也吃了不少药，也没好，没好以后呢，我就那么扛着嘛，就是我就头疼他，家里活干不了，就怕他老头疼也是干不了，你那天打闪的打雷呀，睡眠也不好，哎呀一宿啊睡一个两个点，还得尿好几泼尿，有时候尿还尿不出来，真疼。这都是自个老了有这种病，觉也睡不好，也没有精神头。我这个病哈，就是说什么活也干不了，睡眠不好，电视也不能看，我就乐听着收音机了，听收音机什么医学都讲，哎呀，我也听着胡老讲这个胡爷老高挺好使，小病重病的都好了。我打电话订了15瓶，买回来啊，就吃了一个月啊。哎呀，睡眠好了，就是起夜到时还少了，哎呦就睡觉啊，哎呦到时候呀，哎呦清到还有精神头了，吃饭也挺好啊，我还连溜达，还连找他们玩，晚上也不起大些夜，都说那细次夜，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挺好啊。我出去溜达玩哈，我头一不晕啊，觉得不像彩棉花，觉得哎呀身上还挺轻松，挺高兴的。你血压哈，我上诊所去测一下啊，下来了，原来200，现在130，挺好。哎，总觉得没有高血压下来了哈。哎呦我身上放心， 就怕得了别病了啊！我现在是这么想，我命还挺好的，吃这个胡椒老高啊，我就觉得，哎呦，我好高血压，那个药我也不吃，血压也降下来，我体质现在我觉得和平常人啊，差不大些。别看我岁数八十了，对啊，哎，挺好，家务活还能干，啊，这个头疼啊，我还最害怕，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又害怕又心酸。啊，我这个通过吃胡椒老高啊，我这个耳朵上面的头啊像大山，哎呦不疼了。我得感谢感谢胡老，通过吃老高啊，就是我这眼睛啊也不流泪了，也不怕缝了。啊，我觉得不戴眼镜也行了。哎，我这眼睛好了，我非常感谢胡老。还有一个我的手脚冰凉啊，通过吃药啊，我好了喂。好了啊，不是那手都下来在被窝里都冰凉，那血都穿瓦面瓦睡觉。好了，我心里就像看了十山没样了，不是不得上不知道。这我现在身上有些重要病全都通过吃老高全都恢复挺好的。对我身体这么大帮助，我一定要跟着胡老走到底。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感谢感谢再感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叫陈启田，阿东城，喜欢的启，家庭的庭，曲的三郎。我家住安徽省滁州市缙云县卢桥镇马云村。我以前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大概有4-5年，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起的，小腿外侧嘛，起来不管干事，干事它疼。我上淮南治过，那我腰疼，不管干活我肯定要治了。治过呢，有人轻松了，轻松，但是呢，过段时间还不着，他又犯了，他就这样情况。还有胆囊炎。我没吃老高之前，我的胆囊炎那感觉就是，这个胸部右半个有点疼，还高血压。我这高血压高的时候达到200-201，我这血压高，头还不晕，但是一量高，我害怕他们医生讲你不吃药，你麻烦一头栽到就栽死掉了。后来我就吃药了，吃有12年药了，还有血糖有点偏高。血糖在80度，高的不狠。我们吃胡椒老高时候，睡眠在1点钟至2点钟左右好些，睡眠只能睡4-5个小时，一进冷风就流泪，就这些症状。我听广播听胡老的讲座，我就感觉到胡老讲的很真实，我感觉胡老讲的很实在，好多人反馈很不少。我以后就买了，吃胡椒老高。最开始见到效果是一个胆囊炎，我现在胆囊炎彻底好了，一点都不疼了。第二个是睡眠现在能睡到6-7个小时。我没吃老高之前，一直就是血压高，现在控制就可以了。现在呢，能控制到150-140左右高压，血压在80度。已经平稳度了，还有个那个血糖现在控制，指标正常了。我今年的老年体检我可以了，血糖降到成6点多了，平稳度了。我吃胡椒老高以后，人工流泪改善的不错，就是没吃几好，还有一点，吃了胡椒老高以后，身体大有改善。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呢也减轻了，感觉到可以。那么我的病治好能干活，我就有生活门路了。吃了我就继续买的 吃胡椒老糕吃大半年的时候，我现在腰不疼了，腰好了，现在也没饭管干活了，干活有劲了，我现在身体改善的非常好，这都是胡椒老糕的功劳，应该感谢胡老的讲座，不听到他的讲座我也不知道胡椒老糕。胡椒老糕我谁把它停掉，我吃了了我就买，就好了我少吃，照胡老呢讲的我吃保健量，一直保护我的身体。胡老都是90高龄的人了，还在医学战线上奔波，我们是挺佩服他的。这种无私贡献的精神，我们患者是非常敬佩他，感谢他。我们希望胡老身体健康，继续为患者多多服务一点。谢谢胡老了。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周刘村八区，我叫刘建华，今年82岁，我也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没吃胡家老糕以前呢，我的心脏不好，经常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有这个房颤，晚上经常犯病，心跳的厉害，这个心呢就像从嗓子眼儿跳出来，我就得吃点就是丸压一压。这个病啊，我也上过医院看过，也做过检查，医生说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就开了点药给我回家慢慢的吃了一段时间，但是也没有好的效果，经常的犯，也很遭罪，这个病给我愁的不行了。有一天我上我邻居家去看门，他的心脏也不好，我去的时候他正好在家听这个收音机，就是听的胡老讲的这个胡家老糕。邻居说他现在已经用上这个药了，他说效果挺好。我就听胡老讲的这个心脏的病和我身上的都对症，我又听有很多人给胡老打电话说他们的病吃了胡家老糕都好了，邻居劝我也吃，就这样我就打电话订购了胡家老糕，正好赶上了活动，我也省了不少钱。有个2-3天啊，胡家老糕就给我送回来了，我拿到了药，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吃，我吃了5-6天呢、我就感觉我的心脏就舒服了，走路也不喘了。我吃了胡家老糕1个月左右，心慌气短这个症状就没有了，房颤也消失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也不慌了。以前呢，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心慌，总吃就是丸，现在一宿睡到亮，睡眠好了，早晨起来非常精神，身体也有劲儿了。以前呢，我还有这个腿酸麻胀，这个腿病啊有3-4年了，走路也费劲，上个坡上个楼这个腿就不敢使劲儿，蹬啊骑啊都费劲，上个地啊上个家务啊都困难。自从吃了这胡家老糕，我这腿病也好了，现在也不酸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走路上坡上哪都没有问题了。通过吃胡家老糕1个多月，我的身体好了，我的精神头也有了，吃到家我都能干了。我没事儿啊，我就到教堂去听听课，唱唱歌，溜溜弯，在从前呢，这些我都做不到。现在 我的身体好了，我想想哪去就去哪。我没有想到我通过吃了胡家老糕，我的身体改变得这么好。我现在心情特别高兴，我要继续地吃下去这个胡家老糕，坚定地跟胡老走。最后我要感谢胡老和胡家老糕，也要感谢我的邻居，也谢谢我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对我们的态度特别好，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我也祝福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7: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针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 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1年半，活了2年，活了3年，甚至5年、10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眼瞧着87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 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儿。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 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啊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 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

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我把这个老高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2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

0: 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 说你呀、啊、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高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 很快就会到八十，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的金州区，我叫玉茶，我今年80岁，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我是非常感谢胡老，我们吃药以前呢，我有高血压病，最高是200，走到呢就是觉像彩棉花，就是说摇摇晃晃，含含糊糊，那几样东西啊，过去了忘了，跟着挺，头也晕，一天到时，哎呀不知怎么，没有精神头，上班儿吧怕卡掉，我还有个腰脊椎，我的高血压高到200哈，我鼻炎的出血呀，我说啊，我就眼睛也不好，一天到时啊。见着风淌眼泪，见太阳光不敢看，一面到头电视不敢看，往前看有飞蚊症，有闪，有一闪一闪那个，就是看见东西像雾一样直接点跳。我还有个头疼病，哎呀，上来头疼病就是这个右面的耳朵这个后啊，像打雷一样打闪一样，我都打颤的。哎呀妈呀，我就是个挺刚强个人，他们都说，哎呀妈，你这个人就治。我也吃了不少药，也没好，没好以后呢，我就那么扛着嘛，就是我就头疼他，家里活干不了，就怕他老头疼也是干不了，你像打闪的、打雷呀，睡眠也不好，哎呀， 一宿啊，睡一个两个点，还得尿尿好几泡尿，有时候尿尿还尿不出来，真疼。这都是自个老了有这种病，只要睡得好，也没有精神头。我这个病哈，就是说什么活也干不了，睡眠不好，电视也不能看，我就乐听着收音机了。听收音机什么医学都讲，哎呀，我也听着胡老讲这个胡月老高挺好使，小病重病的都好了。我打电话订了四五瓶，买回来啊就吃了一个月啊，哎呀，睡眠好了，就是起夜倒数还少了，哎呦，我就睡觉啊，哎呦，到时候呀，哎呦，清早还有精神头了，吃饭也挺好啊。我还来溜达，还来找他们玩，晚上也不起大些夜，都说那十一次夜，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挺好啊。我出去溜达玩哈，我头一不晕啊，觉一不像场面化，觉得哎呀，身上还挺轻松，挺高兴的。这血压哈，我上诊所去测一下啊，下来了。原来200，现在130，挺好。哎，总觉得没有高血压下来了哈。哎呦啊，身上放心，就怕得了别病啊。啊，我现在是这么想，我命还挺好的。吃这个胡椒老高啊，我就觉得，哎呦，我好高血压，那个药我也不吃，血压也降下来。我体质现在我觉得和平常人啊，差不大些。再看我岁数80岁啊，啊，挺好，家务活还能干。啊，这个头疼啊，我还最害怕，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又害怕又心酸啊。我这个头，我吃胡老高啊，我这个耳朵上面的头啊，像大山，哎呦不疼了。我得感谢胡老，通过吃老高啊，就是我这眼睛哈、啊、也不流泪了，也不怕缝了。啊，我觉得不戴眼镜也行了。哎，我这眼睛好了，我非常感谢胡老，还有一个我的手脚冰凉啊。啊，通过吃药，我哎呦，好了喂，好了啊！不是那手都下来在被窝里都冰凉，那脚都穿袜子棉袜睡觉。好了，我心里就像开了十扇门一样了，不是不得上不知道。这我现在身上有些重要病，全都通过吃老高，全都恢复挺好。对我身体这么大帮助，我一定要跟着胡老走到底。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感谢感谢再感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叫陈启田，阿东陈，喜欢的喜，家庭的庭，曲德三郎。我家住安徽省滁州市缙云县卢桥镇马云村。我以前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大概有4-5年，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起的，小腿外侧麻，起来不管干事，干事它疼。我上淮南治过，那我腰疼不管干活，我肯定要治了。治过呢，有人轻松了，轻松，但是呢，过段时间还不着，他又犯了。还是这样情况，还有胆囊炎。我没吃老高之前，我的胆囊炎那感觉就是，这个胸部右半个有点疼，还有高血压。我这高血压高的时候达到天210，我这血压高，头还不晕，但是一量高，我害怕他们医生讲你不吃药，你麻烦一头栽倒就栽死掉了。后来我就吃药了，吃有12年药了。还有血糖有点偏高，血糖在80度，高的不狠。我们吃胡椒老高时候，睡眠在1点钟至2点钟左右好些，睡眠只能睡4-5个小时，一见冷风就流泪，就这些症状。我听广播听胡老的讲座， 我就感觉到胡老讲的很真实，我感觉胡老讲的很实在，好多人反馈很不错，我以后就买了。是胡家老哥，最开始进到小谷是一个胆囊炎，我现在胆囊炎彻底好了，一点都不疼了。第二个是睡眠现在能睡到六七个小时。我没吃老哥之前一直就是血压高，现在控制就可以了。现在呢，能控制到150-140左右高压，血压在80多，已经平稳度了。还有一个那个血糖现在控制，指标正常了。我见你的老年体检我可以了，这把降到成6点多了，平稳度了。我吃胡家老哥以后，人工流泪。改善的不错，就是没彻底好，还有一点，吃了胡家老哥以后，身体大有改善，所以一般都是腰肌劳损的也减轻了，感觉到可以。那么我的病治好能干活，我就有生活门路了，吃了我就继续买的。吃胡家老哥吃大半年的时候，我现在腰不疼了，腰好了，现在也没法管干活了，干活有劲了。我现在身体改善的非常好，这都是胡家老哥的功劳，应该感谢胡老的讲座。不听到他的讲座，我也不知道。胡家老哥，胡家老哥，我谁不敢强调？我吃了了我就买，就好了。我少吃，照胡老那样讲的，我吃保健量，一直保护我的身体。胡老都是90高龄的人了，还在医学战线上奔波，我们是挺佩服他的。这种无私贡献的精神，我们患者是非常敬佩他，感谢他。我们希望胡老身体健康，继续为患者多多服务一点。谢谢胡老了。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周刘村八区，我叫刘建华，今年82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没吃胡家老高以前呢，我的心脏不好，经常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有这个房颤，晚上经常犯病，心跳得厉害。这个心啊，就像从嗓子眼儿跳出来，我就得吃点就是丸压一压。这个病啊，我也上过医院看过。也做过检查，医生说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就开了点药给我回家慢慢的吃了一段时间，但是也没有好的效果，经常的犯，也很遭罪，这个病给我愁的不行了。有一天我上我邻居家去串门，他的心脏也不好，我去的时候他正好在家听这个收音机，就是听的胡老讲的这个胡家老高。邻居说他现在已经用上这个药了，他说效果挺好。我就听胡老讲的这个肾脏的病和我身上的都对症。我又听有很多人给胡老打电话，说他们的病吃了胡家老高都好了，邻居劝我也吃。就这样，我就打电话订购了胡家老高，正好赶上了活动，我也省了不少钱。有个2-3天啊，胡家老高就给我送回来了。我拿到了药，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吃。我吃了5-6天呢，我就感觉我的心脏就舒服了，走路也不喘了。我吃了胡家老高1个月左右。血黄气短这个症状就没有了。 房钱也消息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谁也不慌了。以前呢，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睡慌，东吃就是玩，现在一宿睡到了，睡眠好了，早晨起来非常精神，身体也有劲儿了。以前呢，我还有这个腿三麻胀，这个腿病啊有3-4年了，走路也费劲，上个坡上个楼，这个腿就不敢使劲儿，蹬啊骑啊都费劲，上个地呀、干个家务啊都困难。自从吃了这胡家老膏，我这腿病也好了，现在也不酸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走路上坡上哪都没有问题了。通过吃胡家老膏1个多月，我的身体好了，我的精神头也有了，吃豆家我都能干了。我没事啊，我就到教堂去听听课，唱唱歌，溜溜弯。在从前呢，这些我都做不到，现在我的身体好了，我想上哪去就去哪。我没有想到我通过吃了胡家老膏，我的身体改变得这么好，我现在心情特别高兴，我要继续地吃下去这个胡家老膏，坚定地跟胡老走。最后我要感谢胡老和胡家老膏，也要感谢我的邻居，也谢谢我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对我们的态度特别好，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我也祝福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7: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9: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0: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9: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Cube Music。

果十方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几百年的，十方有的人就它十种乐器，它光光打击乐有七种，那这一边的笛子加乐。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